果没超过50%呢，马云就给王健林以1元。为什么他们会打这个赌呢？难道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线上经济和以万达为代表的线下经济存在着天大的不同吗？并不是，相反，他们存在着很大的共同点，二者都是流量、转化率、客单价、复购率的结合，为客户服务的价值是一样的，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事物的本质，是背后不变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叫做底层逻辑。只有底层逻辑才能让我们在面临环境变化时看清事物的真相，建立适应新环境的方法论。这本书的作者刘润是国内著名的商业咨询顾问，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理解他所说的底层逻辑，分别是思考问题的底层逻辑、个体进化的底层逻辑和社会协作的底层逻辑。先来说思考问题的底层逻辑。先举个例子，如果你想开一家餐厅，主要为周围的白领提供午餐，你会怎么做呢？选择靠近写字楼并且临街的铺面，哎，地址问题就解决了。接着只需要把菜做好，等着白领们上门来吃就行了。但现在呢，也许你的菜做得再好吃，白领们也很难走进你的店铺。为什么？因为外卖 APP 越来越多，让各位白领不用走出写字楼就能解决午餐问题。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生意变少了，还要支付高额的租金，一切都变了。怎么改变这一现状呢？有的老板会要求员工提高服务质量，把菜做得更好吃一些，甚至不惜花重金重新把店面装修一番。但是啊，这种努力多半会白费。其实这时我们动用系统思维就能挖掘出更多的答案。来，我们衡量一下店铺、产品、用户、地理位置等要素的变化。既然白领都喜欢在外卖平台上买午餐，那么临街又靠近写字楼的店铺完全可以退掉，在方圆3-4千米的地方租个便宜的小铺子就行了。甚至不用租小铺子，不要什么前厅、用餐区，有个厨房，只要不影响做菜就完全足够。这样一来，一大笔租金费用就省了下来。假设离写字楼3000米的你家餐厅做的菜跟距离写字楼300米的餐厅做的菜一样好吃，那你还可以让自己的菜更便宜一点，或者在同等价格的基础上给顾客多来一个鸡腿、水果什么的，那你的竞争力就起来了。再举一个例子，二战期间盟军的轰炸机损失很大，将士们发现即使有的飞机幸运返回了，机翼上也布满了弹孔，怎么办呢？司令官觉得条件有限，只能在飞机的关键部位做加强处理。那既然弹孔都出现在机翼，那就用钢甲把机翼加强吧。这时一位担任顾问的统计学家站出来了，他说机翼中弹了都能飞回来，说明机翼也许是很坚固的，机头和机尾没有中弹，也许正是因为这些部位一旦中弹，飞机就飞不回来了。司令听到这话大惊，立刻派人去检查飞机残骸，果不其然，被击落的飞机全都是机头机尾中弹的，最应该加强的部位其实是机头机尾。所以说，我们平常看问题不能全凭想当然或已有的经验，戴上系统思维的眼镜，才能帮你认识到事物要素间的关系，直达问题的本质。接下来再说说个体进化的底层逻辑。对于个人来说，时间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一个词，时间的颗粒度，一个人安排时间的基本单位。前几年网上流传出一张62岁中国首富王健林的行程表，行程表显示老王4点起床，然后健身，接着飞行几千公里，出现在2个国家、3个城市，最后在晚上7点赶回办公室继续加班。从行程表可以看出，王健林的时间颗粒度是很细的，大约为15分钟。另一个时间颗粒度极细的人是比尔盖茨，盖茨的行程表跟美国总统差不多。

五分钟是基本的时间颗粒度。要是遇到一些短会或者需要与人握手的活动，则要按秒来安排。其实啊，每个人的时间颗粒度都是不同的。王健林的是15分钟，盖茨的是5分钟，大部分人的要粗犷一些，一小时、半天甚至一天的都有。与别人的时间颗粒度不同，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做的有三点。第一，就是理解别人的时间颗粒度。如果你有一个时间颗粒度为一小时的朋友，你对他说，你到北京了呀，那顺便来天津看一下我呀，那你的朋友多半会拒绝。这时你千万别生气，因为人家的时间颗粒度跟你的不同，人家的是一小时，而你的是一天。第二呢，就是细化自己的时间颗粒度。怎么做呢？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时间颗粒度是多少，再进行相应的调整。比方说，你经常需要约别人开会，一开会就是半天，那你的时间颗粒度就是半天。经常在一小时内开完，哎，那你的时间颗粒度就是一小时。你要是觉得自己的时间颗粒度太粗了，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意识到这一点是好事，会促使你更有效率地去对待一天之内所做的事。今后，随着你的时间观念越来越强，你的时间颗粒度也会越来越细。不过，作者建议我们，不管我们现在的时间颗粒度是多少，在安排事件时，至少要做到以30分钟为单位，而在信守时间上，要以1分钟为时间单位，这是一个人的职业素养。第三，就是善用日历管理时间颗粒度。现在的电脑、手机都自带日历功能，你也可以下载一个自己喜欢的日历软件，将你一天的行程放入日历当中。有些人皱起了眉头，生活本来就很辛苦了，再这样精细的管理时间，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要知道，上帝是很公平的，给每个人的时间都是3个8小时，第一个八小时用来工作，第二个八小时用来睡觉，只有第三个八小时是我们的自由时间。而正是这自由的八小时，逐渐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实际上，当你习惯了把时间精细化，你会非常享受每天度过的24小时，因为它让你严谨，让你充实。接下来这个逻辑是关于社会协作的。在如今的老板和打工人眼中， KPI 是个不容忽视的词儿。没有 KPI， 员工怎么好好干活，公司怎么做大做强呢？但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没有 KPI， 员工也会好好工作。作者在书中谈到，有一家咨询公司，他们没有 KPI， 用的是合伙人打分机制。这个机制很有趣，比如说他们会找公司合伙人来给员工打分，前提是这个合伙人从来没有和被打分的员工有过合作。这个分要怎么打呢？合伙人需要找到与这位员工有过合作的20-30个同事，收集他们所有人的反馈，最后根据这些反馈给员工打分，得分较高的才能得到晋升的机会。这种打分机制需要投入较多时间，但相对来说是比较公正的，因为没有了 KPI， 员工就没法钻 KPI 的各种空子了，只能努力工作，努力与每个同事好好合作。像奈飞、樊登读书会这样的企业也都没有考核机制，他们付给员工很高的工资，没有奖金。有人问樊登老师，你住在北京，团队却在上海，是怎么做到把公司做得这样好的？樊登老师说，很多公司啊，生怕给员工的工资太高，员工就会不努力工作了，所以就靠完成 KPI 的奖金来激励。其实这种方法对体力工作者是有效的，但对有创造力的工作没有用处。有创造力的工作一定要来自于热爱，你不热爱就没有自驱力，没有自驱力，创造力也就出不来。樊登老师也试过奖励机制，但问题很快显现出来， KPI 让员工的目光十分短浅，员工一天到晚只盯着 KPI， 无论做什么事儿，就想着这事儿能让我完成 KPI 吗？

0: 完不成的话，还是别做了吧。有一句话很关键，脑子里天天想着钱的人是干不出漂亮事儿的。 KPI 所带来的也许并不是公司更好的发展，而是员工的恶意、贪婪和自私。而去掉 KPI， 让员工拥有较高的工资，他就有了安全感和善意。如此一来，他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能更加专心地做手头的事，全身心地投入到如何创造价值上。我们说了三个认识世界的底层逻辑，思考问题的底层逻辑，建立起看待事物的系统思维，个体进化的底层逻辑，认识和优化时间的颗粒度，社会协作的底层逻辑，认清 KPI 的真面目。底层逻辑不仅仅适用于商业世界，它可以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你用好了这些逻辑思维，你会看到更广阔、更清晰的世界。底层逻辑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4: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4: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5: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6: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文博，今天我们来读《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这本书是由季羡林先生亲笔创作的40篇文章组成，从1933年到2006年，跨越了70多年的时间。这些文字如同时光的年轮，不疾不徐地讲述着时间、人生、社会、自我以及人间真情。它不仅展现了季老深厚的学养和睿智的洞察，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生活和自我的种种思考。在季羡林先生的笔下，时间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无需炫耀，却润物无声。他坦然面对时间的流逝，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用心感受生命的每个瞬间。在书中，他提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样的豁达态度赋予时间更深的意义。他提醒我们，生活并非只是追逐名利的脚步，也可以是静心品味花开花落的从容。季老还特别提到三种重要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他认为平衡这三者才能活得更加幸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警示道，大自然是不会永远容忍人类的，人类如果肆意掠夺，总有一天会面临大自然的反扑。这些话语放到今天的环境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深刻。季老的文章既有哲学的深度，又不失生活的烟火气。他写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写友谊亲情，写世事无常，也写人间的美好。他坦言自己对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依然怀有炙热的感情，这种不曾褪色的真挚让人读来格外温暖。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短短一句话，既像是他自己对人生的注脚，也像是对读者的深情叮咛。时间不会告诉你什么，却会用他的沉默回答你所有的疑问。他让真心恒久流传，也让浮华

0: 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忘光光先生》，它是由海燕出版社在2018年1月出版的，作者萧定立。忘光光先生写的是爸爸钱多多从小受苦，长大后成了富人，却不想儿子受苦，儿子吃了睡，睡了吃，将一切都忘得光光，得名忘光光先生。后来生活发生变故，忘光光先生不得不下苦力干活，逐渐懂得生活的艰难，努力挣钱养活父亲。这本童话是由11篇童话组成，以这篇童话作为书名。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萧定立。忘光光先生是我最近出版的一本短篇童话集，里面收录了我各种各样的幻想童话，这些童话是幽默的、快活的，也是令人深思的。我在跟孩子们进行阅读讲座的时候，孩子们常常会问起灵感的来源，灵感来自于哪里呢？是守着桌子逮到的吗？文章是趴在桌子上写出来的，但是灵感却是来源于生活的，来源于大千世界的。如果把一个人关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不跟外界接触，那么这个人的想象力就会枯竭，什么灵感都不会产生。当身边的人一言一行还有动植物触动心弦的时候，我会马上记录下来。我写了很多关于身边的动物和植物的故事，包括我家的猫猫小姐和狗狗肥嘟嘟的故事，包括我仰望的蓝天注视的池塘。也许它们其貌不扬，但只要多看两眼，就会发现他们是这个世界所独有的。他们魅力非凡，美不胜收，会给我带来一整天的快乐。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忘光光先生前脚做事，后脚就把事情忘得光光，大家都叫他忘光光先生。忘光光先生的爸爸名字叫钱多多，从小啊，他生活的比苦瓜还苦，所以他想让儿子的童年比蜜糖还甜。要是儿子做什么事儿或者想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会说，让别人想，让别人做。儿子什么事也不用做，什么事也不用想。渐渐的，儿子就变成了忘光光先生。忘光光先生长大后，自己住着一处好房子，他不用工作，钱用完了就去爸爸那里拿。他吃完睡，睡完吃，胖得像只大冬瓜。他爸爸只交代他一件事，说一定要锁好门。忘光光先生就是记不住，不是忘了锁门，就是把钥匙锁进屋子里。他想进去的时候得请锁匠来开，然后换一把新锁。有时候忘光光先生不知道把钥匙放在哪里，又得重新找锁匠换新锁。现在锁到底换了多少次他也忘光光了。还有时候他开了门，把钥匙忘在门外，自己就进去睡觉

0: 偷了。这件事情被小偷长手知道了。长手是个不会开锁的小偷，偷望光光先生家正合适。深夜趁着月光，长手溜到望光光先生家门口，钥匙正好留在锁孔里，他一拧就进去了。长手打开灯找钱，哪儿也找不到。喂喂喂，钱在哪儿？他摇醒了望光光先生。望光光先生想来想去，不知道钱放在哪里。天快亮了，望光光先生还是没想起来。长手说：
1: 好困好困，熬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2: 你跟我走到我家里慢慢想。
0: 望光光先生走路比蜗牛快不了多少，长手只好把他扔在肩膀上扛着回家。回到家，长手的肩膀肿得像发面膜，望光光先生实在胖得过头。他把望光光先生扔下，用绳子绑在桌子腿上，说：
2: 好好想。
1: 我得睡上一觉。
0: 望光光先生什么也没想起来，靠着桌子腿儿也睡着了。就这样，长手一分钱也没弄到，还被压得浑身痛，好恼好恼。他说：
2: 你得给我挖园子种菜去，不然看见没，这里有一条鞭子。啪！
0: 望光光先生好害怕鞭子，于是赶快去挖园子，挖的手和脚都磨出了大血泡，因为他从来没干过活。园子挖好了，种上菜，长得绿油油的，可爱得很。长手觉得不解气，说：
2: 你还得耕地种麦子。
0: 麦子种下后长出饱满的麦穗儿，还栽了稻子，稻田里黄澄澄的。又种了甘蔗，吃不完，长手让望光光先生拿到街上去卖，卖了一堆钱，望光光先生全都给了长手。长手再也找不出活儿让望光光先生干，再说他的肩膀也早就不痛了。他取出两张小票子，对望光光先生说：
2: 带着钱回家吧。
0: 望光光先生握着两张小票，发疯一样的跑回家。对，他可以跑得很快很快，因为他已经由一只胖冬瓜变成了一条瘦黄瓜。钱多多先生自从儿子失踪后，没有心思工作，天天在外面寻找儿子，把钱花得一分不剩。他们父子见面抱头大哭，望光光先生安慰爸爸说：
1: 不要紧，我有钱，我来养活你。
0: 望光光先生拿出那两张捏出汗来的小钱，钱多多先生一看，又哭开了。打从这天起，望光光先生一下子长了好多记性，再也没有忘记过锁门，因为他的那两个小钱还不够换新锁的呢。
3: 本期读书人韩妮。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

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8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4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水壶的壶这个字。壶这个字特别的有意思。壶象形字，最早呢出现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字形像酒壶的形状，上面是盖，下面是底座，中间是腹，有的呢还带耳。从形音义各方面考察可知啊，器物的壶仿自植物果实葫芦之形，音义音之。金文形体与甲骨文大致相似，小篆形体由甲骨文金文字演变而来，还带酒壶之形。隶书楷书的文字由小篆演变而来，已经看不出酒壶的形状了。现代汉字简化时，壶才写作现在的简体字。壶本意指的就是一种装盛液体的大肚容器，古代时候呢主要用于盛水盛酒等等。荀子劝学当中所说，以追参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引申之后呢，也可以指古代宴饮宾客时娱乐的器具，将剑投入壶中也叫投壶。壶在古代作为盛注器用途很广，它的基本造型就是小口长径圆腹，平底或者有足。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流行的陶壶，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生产的陶壶是1977年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泥制红陶小口双耳壶，可称为陶壶之鼻祖。关于壶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干货，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在唱这首歌。

浏阳河是一首优美婉转的湖南民歌，歌曲的主角是当家作主的农民，面对丰收的喜悦，唱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1950年秋天，土地改革在全国陆续展开，湖南浏阳河边的黎托乡被选为当地的土改试点，千百万农民摆脱繁重的地租，分到了田地，翻身做了主人。加上风调雨顺，这一年的粮食实现了大丰收。有一天，词作者徐淑华在田间采风，听到

独轮车碾过泥土时欢快的声音，他脑海里闪现出农民在田埂上推送粮车的画面。于是他连夜创作了花鼓戏《推土车》，后来改名为《双送粮》。戏中，一位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个年轻人，走在送公粮的路上，忽然碰到一个田间缺口。年轻人故意逗孩子说：“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答出来就帮你推。”孩子应和着唱道：“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这一唱一和，展现了土地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巨变。这个生动的情节，就是戏中的一个唱段——浏阳河。

0: 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首《浏阳河》也传唱了70多年，见证了新中国每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江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鉴赏，吴小如。这是一首押仄韵的五言绝句，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大约作于他谪居永州期间。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压抑，于是他就借描写山水景物，借歌咏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自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因此，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的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有时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显然与他一生的遭遇和他整个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这首《江雪》正是这样，诗人只用了20个字，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幽静寒冷的境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比起晋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人物，恐怕还要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他的背景，而且使这个背景尽量广大辽阔，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背景越广大，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孤舟和独钓的画面做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你

0: 小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他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字，这就把最常见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给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本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起来，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很大力气去精雕细刻。可是诗人却恰好不这样处理，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了多少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及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所产生的效果。在这首诗里，笼罩一切、包罗一切的东西是雪，山上是雪，路上也是雪，而且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当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景物同雪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在这个画面里只有江，只有江心。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里，也立刻会变成水。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比较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因为连江里都仿佛下满了雪，连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满了雪，这就把雪下的又大又密、又浓又厚的情形完全写出来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苍茫一片的气氛也完全烘托出来了。至于上面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是在想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由此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他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练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精雕细琢和极度的夸张概括错综地统一在一首诗里，是这首山水小诗独有的艺术特色。
1: 征途马路似银河，疆场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知道什么是神奇的耳虫现象吗？
2: 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某段音乐旋律在脑海里一直萦绕，不断的重复循环，越是想让它停下来，那个声音啊就越是在耳边闹得欢腾。那这种现象叫做耳虫现象，这个描绘其实非常的形象，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旋律还真的像一条在耳朵里作怪的讨厌小虫子呢。可是这只讨厌的耳虫是如何钻进我们耳朵扰乱我们心神的呢？当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大脑的听觉皮层会被音乐唤醒。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给受测试人员播放一段熟悉的歌曲旋律，受试者的听觉皮层自动开始填补后面的曲调。也就是说啊，只要给人开个头，我们的脑袋里就会有个神奇的声音跟着唱起来。简单又熟悉的旋律和好记的歌词是最得耳虫的心，所以那些你可能不大瞧得上的口水歌反而最容易在你的脑海里回荡旋律。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认知神经学研究人员发现，脑部活动越频繁，思维越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这种现象。根据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音乐家有点神经质或者是压力过大的人比普通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性别方面来说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触发耳虫。另外就是长期和音乐接触的人更容易出现耳虫现象。耳虫一旦开始，可不是你说停就能停的，你越是为这些重复的旋律

0: 越苦恼，他们就越是缠着你不放。想要减少耳虫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随他去。你越是忽略他，越是容易不知不觉地摆脱掉耳虫。此外呢，你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说去想另外一首歌的曲调。通常情况下，只要你不是过于在意，耳虫呢最多缠你半个小时就会自动消失了，不必总是把耳虫当作苦恼。这些反反复复的旋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你放松，缓解压力。对有些人来说啊，耳虫甚至能够帮助他们集中精力，更好地完成手头任务啦。
1: 来一起听这段旋律。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1: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1: 梨园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又回来了啊！我李又回来了。这我小时候特别爱看这个叫什么《闪闪的红星》，是不是？啊，我觉得人家那老师演的真好啊！哎呦，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啊！小时候真的，您说小时候看的这个电影啊、文艺作品啊，也不知道这个共情能力怎么就这么强。啊，就是比如说您像闪闪的红星，那小时候看那个片儿的时候，哎呦，跟着那个主角潘冬子是吧，里边的这个啊这跟着他一块儿活泼可爱天真烂漫，跟着他一块儿因为家仇啊国恨，然后把这个这各种仇恨埋在眼睛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啊这个眼睛里边能冒火啊。后来呢，看着胡汉三啊，包括这个潘冬子最后复仇的时候，哈，我的潘冬子、那种英雄的小气概啊，让我这个少年心里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稍微怎么说呢，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啊，有时候看电影什么的真是看不进去啊。现在我们家里人，我爸啊，就这个这两天动手术这老头啊，老是在家里没事干啊，手上捧一短剧啊。我想着他，你看平常我跟大家说过是不是，这个老头爱刷短剧，那短剧声音开的特别大，他耳音还沉啊，一出来以后我就天天听在那屋啊，什么动静这动静啊。我想着这两天他住院了啊，做个手术了，好歹能那个什么吧。哎，您不给他看手机，您说怎么着，这老头就开始出现那个哎呀我腰疼啊，哎呀我腿疼，我伤口疼，我手机还给您吧，我呀、啊、真的有时候你说小孩啊，叼个奶嘴儿这是干什么，给他镇痛是吧，给他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老了你怎么还这手机还离不了手里呢，是吧。哎，无奈啊，行了，这个前两天啊，这个请假比较多啊，真诚的向各位朋友啊道歉啊，向各位朋友呢致歉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家里这事儿啊的确是多啊，你看现在这个好多时候同事们也都忙啊，你像过去那十来年前啊，十年前几年前啊，你像我们节目要是但凡有个什么家里谁有个什么事儿啊之类的，那没问题啊，我们同事都能顶上去。现在呢，同事也不说天各一方吧，啊，至少是哎，旁边是吧？今天一问，哦，这个出去拍东西了，哎，明天一问，那个出去采访了，啊，后天一问，那位已经不在，不是，那位刚才还在，这会儿已经不在了。所以说，有什么活啊，有什么事儿啊。这年头是自己扛得多，你看现在叫什么呢，叫自媒体，是不是啊？一个人拍摄，一个人写稿，一个人录制，一个人上节目，一个人还得逗大家开心。

0: 今天就是这样啊，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两部热线啊，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今天真的是直播啊，可不是假的啊。这个我要是再说这，我就是狼来了那个小孩，我非得让大灰狼给我叼了去吗？来了啊，咱有请咱今天的第一位啊，南阳的天成，你好，老天。
1: 你好，你好，祝您春节快乐。
0: 哎，我也祝您身体一定要健康。是的，是的，天热啊，多喝水，咱们多多出汗啊，出了汗勤洗澡，好不好？哎，都给您，我跟您说啊，跟您特别亲切啊，打电话的时候就有说不完的这个祝福语要跟您叮嘱啊，好不好？
1: 对对对，是的。
0: 哎，那这样吧，那个打进电话来，老朋友咱就不假客气了，那今天咱们一圈来答答题，好不好啊？
1: 哦，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准备开始答题了啊，您请听好。嗯，有句诗词里有句话呀，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也希望能长长久久的和咱们朋友一块儿啊，共相伴共欢乐哈。但愿人长久，这个千里共婵娟，田老师您听好，这个婵娟指的是什么？给您几个选项啊，月亮、姻缘、寿命还是太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婵娟指的是什么？是月亮、是姻缘、是寿命还是太阳呢？
1: 盲猜一个吧。
0: 哎，盲猜一个吧。
1: 什么是姻缘？
0: 千里千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您觉得是姻缘是吧？
1: 嗯，
0: 您可以想想啊，就是这个话，这个词儿应该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吧？啊，然后后面这好一大长串，然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要不要再考虑考虑，还是就确定一个姻缘了？
1: 你再说嘛。
0: 好，这个四个选项啊，婵娟的意思是月亮，是姻缘，是寿命还是太阳？反正姻缘我给您排除掉了啊。月亮、寿命还是太阳？
1: 什么是月亮？
0: 月亮，对吗？对了，对了。我们这音效小手点错了啊。好，恭喜您答对了啊！恭喜您答对了。哎，答对了。哎，玩了玩了，不要紧的啊！答对了，答对了。这个啊，千里共婵娟，这个婵娟指的是月亮啊。哎，好，那个，哎，我有一个第二个问题，您听好了啊。咱们说平常对待长辈啊，对待长者呀，特别尊敬，我们要古代的时候要拱手而立。啊，拱手而立就是哎，拱个手，哎，给您啊祝个好啊，然后我的问题是，这个拱手而立的时候，一般来说，男子行拱手礼，这个应该是左手在外，还是右手在外，还是双手交叉呢？男子行拱手礼的时候，应该是左手在外，还是右手在外，还是双手交叉？双手交叉是不是
1: 啊？
0: 嗯，好，您听这个答案。
1: 对了，
0: 嗯，这会是莫大对呀，天老师。哎呀，左手在外啊，右手在下，咱这样，哎，一拱手，那就下回见了啊。
1: 哦，
0: 好嘞，您有什么想听的戏没有，天老师？
1: 星期天给那贵中院放个灯里不中？
0: 贵中院前两天放了一个刘艳丽的小段。
1: 是的，放个过星期天呢放个灯里，我看贵中院听众关没。
0: 好，好，没问题啊。好嘞，也祝您天天开心哈，那个下次我们再来啊。
1: 嗯。

0: 哎，这个啊，我这人呢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啊，就是讲礼貌啊，因为我老家是山东的啊，老家这个山东啊，反正你们现在刷短视频刷的多啊，一般都知道规矩多啊。这个规矩是好是坏呢，咱先不说啊，反正这个答的这个从小啊接受的这个教育和规矩特别的多啊，所以说这拱手礼，哎，您稍微一想，哎，知道哦，辛苦辛苦哦，新年好哦，红包拿来拜年了啊，这一般都是有数的啊，所以说啊，礼节我这方面掌握的还是比较好的哈。好嘞，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新乡的任素英。哎，您好啊，好久不来了。
1: 李局长你好。
0: 您好您好，新乡的。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哎，特想念，这两天天热啊，可那个啥，出去一定走阴凉地儿啊，好不好？
1: 啊。
0: 哎，这那个啥，早晨吃了啥？
1: 早上吃的粥。
0: 啊，粥好，你猜猜我吃了啥？
1: 啊，要不粥也不麻烦菜馍啊。
0: 啊，菜馍，这都是好东西啊！哎呀，好消化，好吸收。
1: 嗯，
0: 哎，人家现在都是粗粮粗茶淡饭才是那个最健康的，都高级货，您都是。中中中，那咱们准备答题吧，任老师。
1: 是啊。
0: 哎，好嘞，您听好了，咱们说。咱们戏曲界啊，通常叫梨园，对不对？那我的问题是，姓林指代的是什么界？那我给您几个选项啊，教育界、医学界还是文艺界？这个姓林就是平常咱吃的姓啊，姓林指的是教育界、
1: 医学界、
0: 医学界是不是？
1: 啊，医学界。
0: 医学。借对吗？哎，恭喜您答对喽！啊，这个太好了啊！这个很多时候啊，咱们这个学医啊，为了健康，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是不是？好，咱们继续来答下一道题啊！您听好了，嗯，古代有一句话，您肯定听过，叫“春宵一刻值千金”。这个一般说的是男女的婚姻是不是，但其实呢我给小李给您说一句啊，您一听就知道了，这句话其实最早是劝人及时学习的，哎，不是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啊，没事干光和媳妇谈对象啊，这个是劝人学习的。我的问题是，春宵一刻值千金这句诗出自哪位作家的手笔啊？三个选项啊，三个选项，苏轼、秦观还是陆游？春宵一刻值千金是谁写的？是苏轼、是秦观还是陆游？
1: 苏轼。
0: 苏轼，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哎呀，果然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听第三道题。哎哎，这个话说呀啊，这个现在讲究什么呢？和谐社会。您看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梨园打中关的老朋友们吗？每个朋友打进电话来都是和和美美啊，这个高高兴兴的。和谐这个词儿，其实啊，在咱们中国话里边很早很早就有了。我的问题是，和谐这个词儿最早出现在哪部学说里边呢？那、啊。三个选项，庄子、论语还是管子？
1: 庄子
0: 啊，
1: 庄子，
0: 庄子，嗯，和谐这个词儿最早是出现在庄子里面的吗？请听判断。
1: 啊！
0: 哎呀！哎呀！谢谢您啊，谢谢您。有啥想听的戏没有，任老师？
1: 哎，我选一个戏吧。
0: 您说吧。
1: 李素贞老师唱的《薛平贵》，那个唱的这个王宝钏祝韩瑶。
0: 王宝钏祝韩瑶，哈，好不好？

0: 哎，您猜怎么着啊？这个李树建的薛平贵、王宝钏、朱寒瑶哈，咱们得明天再听了啊，因为我回去得剪剪啊，好不好？还有一段，这个刚才点的是什么戏来着？哦，桂中原哈，桂中原。好，一会儿咱们都找找啊。好，感谢大家啊，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三文侠的彭学良啊，让您久等了。哎，彭老师，
1: 哎，没事
0: 啊，我也就是客气啊，跟彭老师是真不客气，人都是老听众了，是不是啊？哎，
1: 在这个祝愿这个林队长也早日康复啊！
0: 谢谢，成爸这两天，我跟你说，让我气得不轻，你知道吗？
1: 哎，
0: 您知道
1: 吗？这都很正常。
0: 对，您知道有时候老小孩。哎，老小孩都说什么都不听。我说您这个躺在床上动动腿啊，把那个稍微锻炼，咱多做康复，
1: 对对对，
0: 早日那个啥，早日下床蹦跳，是吧？就不听，
1: 对，一天得多活动活动。
0: 哎，我说你起来蹦个高，他说我打你啊。好，
1: 蹦高不行，你让他倒不敢蹦高。
0: 我也不敢让他真蹦啊。
1: 对对对。
0: 好嘞，
1: 谢谢
0: 彭老师啊。行，那个啥，首先来说，您有没有啥想听的戏？如果没有，咱就直接答题了啊。
1: 哎，没事，答题吧。
0: 答题哈，好嘞，咱们请听题啊，彭老师。
1: 哎，没事，玩的嘛。
0: 可不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您看。我喜欢彭老师的这个感觉啊，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感觉他是一位很有学识的人啊。我这至少是这个，就是
1: 在你面前都是板门豆腐了。
0: 哎呀呵，那您这个斧子也太大了，真是。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咱以前有一句啊，修身养性的话，叫这句话叫“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那这是咱们修身养德的一个基本要求啊。我的问题是，这句话是谁说的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是谁说的呢？请听选项 A 诸葛亮， B 孔子， C 欧阳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诸葛亮、孔子还是欧阳修？
1: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哎呦，对不起啊，这个题有点太难了。
1: 没事，真不知道，只有蒙。
0: 咱就说一个吧，咱就说一个。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哎，您这个一般来说这是什么？对，修身养德的要求是不是？那这句话您觉得是谁说的？诸葛亮、孔子、欧阳修啊，咱们来稍微，蒙一个
1: 孔子吧。
0: 孔子，这句话是否正确呢？请听判断。
1: 没事儿
0: ，气势是。其实您再蒙蒙看，还能蒙对不？孔子，诸葛亮、孔子、欧阳修，现在孔子肯定不对。那您看蒙蒙还能蒙对不？就咱这玩了啊。
1: 味儿的嘛，就是味儿，那就蒙诸葛亮。
0: 诸葛亮其实这个话，这就对了啊。那看来我跟您说，下次我给您加条命啊。是小以前玩游戏的，其实是诸葛亮的《诫子书》啊，《诫子书》这个为什么给您出这个题呢？其实这是诸葛亮写给八岁的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啊，最后告诉他，哎，所以说我也想到我爸是吧？包括这个彭老师对我的教诲啊，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啊，没事起来蹦跶蹦跶。
1: 我感觉到非常惭愧。
0: 谢谢彭老师啊，那好，感谢您的参与，有空常来聊天，好不好？
1: 啊，好，跟
0: 您
1: 聊天非常开心。
0: 哎，好，天热啊，也注意防暑啊。
1: 中午我能多吃半碗饭。
0: 咦，那天热还是少吃点吧啊。好嘞，冯老师，谢谢您。哎，祝您天天开心啊。哎，这个有时候啊，你这个怎么说呢？父亲对于孩子的这个教，就是教诲和指导作用啊，真的是非常的。有代表性啊，或者说是非常的有用啊。您说这个家里啊，这个当爹的要是有个正形啊，这当爹的特别的勤劳，特别的那个什么，儿子就算再混啊，他可能也混不到什么地方去，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哎，父亲只要是稍微给这个孩子，你只要别用暴力的行为啊，用。

0: 这个自己的言传身教，给孩子树立榜样啊，包括呢，自己的口碑，如果在周围的人当中都是有口皆碑，大家都是纷纷称赞的话，这个孩子呀，一定会以父亲为榜样啊，将来慢慢慢慢，他终究会走上正途啊。其实我现在发现这个孩子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啊，我那个我们家臭小子啊，这个暑假现在已经窜到1.73米了啊。就是我有时候我见着他以后，我以前我坐在椅子上，他站在我旁边，我跟他说话我是低着头说的，我说儿子你来了啊，是吧，啊现在我一什么我又得抬着头，我火这哪来一靠山炮啊，火站在这儿啊，特别好玩啊，时光如梭啊，岁月催人老，有时候不想老，你旁边站一靠山炮你也受不了，是吧。来来来来来啊，这个接下来咱老师来了啊，驻马店的沈先生啊，哦第一次参与节目是吗，哎沈先生您好。
1: 好李东。
0: 哎您好您好。
1: 我哪回参会也参与一回了。
0: 哦参与过一回，那回答对了没有，
1: 你说那个土豆。我没有答对。
0: 哎呀咱输在土豆上了，你看着啊。中，咱今天争取在别的兜上翻身啊。中，答题啊还是一个好玩儿、啊、哈，主要是心态啊，咱保持良好心态就当玩儿了嘛。今天说不定您答题万一没对，买张彩票说不定中500万呢，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全凭心态啊，保持平和心态，好不好？好嘞，沈老师，那接下来咱准备答题了啊。您听好了，哎来喽。这个咱中国呀，民以食为天，各种各样的美食啊，有一个美食叫年糕啊。这个年糕啊，哎其实也是有习俗的。您说这个端午节刚过，吃粽子和屈原有关。我的问题是，吃年糕的这个习俗据说和下列哪位名人是有关的啊，历史人物是有关的啊。几个选项。伍子胥、范蠡、屈原还是范仲淹，吃年糕的习俗和哪位历史人物相关啊？第一伍子胥，第二范蠡，第三屈原，第四范仲淹。这个典故，屈原肯定不对，老师。屈原，那么前两天那个端午节，咱刚拿粽子这祭奠过。
1: 端午节是屈原是。
0: 对，他是挑了汨罗江了嘛，他怕他让鱼吃了，给他扔了几千年的粽子了啊。咱不吃粽子啊，咱才了今天说的是年糕，沈老师，那个吃年糕，哎，和谁有关？我这变相给你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了啊，伍子胥、范蠡还是范仲淹，三个选项，咱烂一个吧。伍子胥，范蠡还是范仲淹？您答案是什么？
1: 范蠡。
0: 范蠡啊，说是古代的富商，吃年糕和他有关系吗？请听答案。这个不好意思，今天又让您栽在年糕上了。
1: 我听说我都。
0: 哎，玩了啊！范老师有啥想听的戏没有？
1: 我原来说过，你走着安静梦的戏多下在这儿，每天播放一段行了。
0: 哎，每天估计咱拍不上号。今天我给你找一段，中不中？
1: 中，我都说着呢。你刚才星期三了，你这个东西走安静梦戏，让你多安排点儿，这个每天播放一段。
0: 哎，中啊啊，能那个什么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咱们一定来播，好不好？今天给您安排一段这个，您想听白莲花还是忆恋女，二选一吧。
1: 白莲花吧。
0: 白莲花啊，好嘞，一会儿咱们下半场听这个白莲花，好不好？
1: 哦，谢啊。
0: 哎，祝沈老师啊，天天好心情嘞，嘿嘿，再见。哎，下位朋友稍等半分钟啊，咱们把这个刚才这个答案给公布一下。吃年糕的习俗到底和谁有关呢？和伍子胥是有关的啊！春秋时期一个大夫呀，伍子胥啊，后来复仇成功的这么一个传奇故事啊。伍子胥据说他修筑苏州城墙的时候啊，那他用糯米粉制成了这个城墙砖， 啊，后来大军压境啊，城里的老百姓几天没有粮食，有人想起这个伍子胥留下的这个遗书了啊，一打开这个遗书，哎，伍子胥顶上写着，哎，你这会儿可以吃那个，城墙底下挖地三尺啊，就明白了啊，就能解城墙那个粮困之急。啊，有人这真的往下挖，挖着挖着挖着挖着，怎么说挖了三尺也没什么呀？哎，有聪明人就发现，这个城墙是糯米粉做的，哎，所以说后来逐渐的就把这个变成年糕了。当然，您说真正对不对啊？这个我不敢保证啊。但是相比于其他的那几个选项，这个吃年糕的习俗和历史人物伍子胥是相关的啊。上半场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咱这八哥又来了。
2: 啊，可不敢这说，陈姐。
0: 哎，没有，你吓坏了吧？吓坏了吧？
2: 想不想的，想死了，兄弟。
0: 哎呀，这不好意思啊，这两天这家里有事儿，所以说是一个劲儿的请假，一个劲儿的请假。俺领导拿我的，俺领导看我的眼神都快夹刀子了，你不知道啊？
2: 我真的干旷课来的。
0: 哎，不就跟大家告个假嘛？那没办法呀，老头做手术了，你看咋整？八哥，
2: 正经事还得来，好，
0: 正经事还得来啊！您来肯定是有正事，这个正事可不就是唱戏吗？啊，
2: 是吗？我刚才在外边去超市买东西，一回来我说，咦，完了？
0: 哎，我完了，完了没完，我还在这儿呢。
2: 你跑到那儿，谁捞着你不住？
0: 捞住，来，那个我也捞住你，咱一块儿唱唱戏啊！
2: 好。我看到这个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4: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3: 是，
4: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3: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4: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3: 达到顶峰了哈。
4: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 其实啊，这也是身体。

0: 在提醒你，补没 Q 十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
2: 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啊，
1: 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 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1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啊，咱们和各位一起来继续听听戏啊。刚才有朋友想听什么来着？哎，安金凤的白莲花哈，这会儿咱们就来听听这好听的唱段。

风凉风雨上啊。

0: 要淘气，随我还家。娘子，
1: 邯郸，你们回来了。
0: 来了，我去给你们捧茶去。
1: 哎，
0: 你也劳累得很，不必了。
1: 面纱可总买掉吗？
2: 姐姐，你放的面纱又白又细，那道具上都整着没，一会儿可买光了。
0: 哦，买了2两银子。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1: 白莲花。
0: 不知娘子，你爱他不爱？
1: 很难啊。

0: 是
1: 千里送恶帽，李青任一种。大哥在这吗？
0: 啊，先帝到了，兄弟捧茶。
1: 哎，别忙，我还要正事呢。
0: 什么正事啊？

0: 安金凤的白莲花啊，新婚燕尔这一折啊，咱们听听戏。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刚才那个上一段我们听友唱的这个三传令啊，咱们来听个这个正版的是吧？啊，同时也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梨园大中观明天上午十点咱们不见不散啊，明天来听戏啊。
1: 君不必妄图，且听山人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叫光头强，我去电子厂打过螺丝，也在华强南修过手机，
3: 我感觉离自己的梦想是越来越近了。
4: 本期推荐
2: 不过最近有
4: 熊出没逆转时空
2: 小镇，还有两头熊。
4: 光头强是一名普通程序员，却常梦见陌生的森林和两头狗熊，直到他跟上司出访大客户，终于想起他原是森林的小导游，偶然得到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为了挽救旧时间线里的熊大熊二，光头强开始了一场奇妙的时空冒险。
5: 我不会让我的朋友死吗？
6: 存了一张单子，你又得回森林喊出去了。
4: Movie Time 推荐《熊出没》，逆转时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出丑效应，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把三段情节类似的访谈录像分别放给了测试对象看。第一段录像当中播放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功人士在接受访谈，他在接受访谈时的态度非常自然，而且谈吐不凡，非常自信，他的表现不断地赢得观众的掌声。第二段录像当中接受采访的也是一位优秀的人，不过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略微有一点害羞，当主持人向观众介绍他的成就的时候，他非常紧张，居然把桌子上的咖啡给碰倒了，结果把主持人的裤子给弄湿了。第三段录像当中接受的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紧张，他也把咖啡碰倒了，同样弄湿了主持人的裤子。测试对象看完这三段录像之后啊，阿伦森让他们从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个自己最喜欢和一个自己最不喜欢的人，结果显示呢，三个人当中最不受欢迎的是第三段录像当中的普通人，几乎所有的测试对象都选择了他，而大家最喜欢的却不是第一段录像当中的成功人士，而是第二段录像当中那个打翻咖啡的成功人士，有95%的测试对象都选择了他。出丑效应也被称之为犯错误效应，也就是那些才能平庸的人固然不会被人喜欢，那些一点缺点都没有的人也不会让人喜欢，最讨人喜欢的是那些优秀但是又有点小缺点的人。我们经常说呀，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全没有缺点的人，不管多伟大的人身上都有缺点，因为啊，这个人他有缺点，会犯错，他才是一个真实的人，才会受人敬仰，被人喜欢。所以优秀的人如果偶尔出一点丑，表现出一点小缺点，犯一点小错误，不但不会影响他的人际吸引力，反而会使得他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虽然偶尔出一点小丑啊，可以让优秀的人更受欢迎，但不是说优秀的人要故意出丑来哗众取宠，而不是应该过分的追求完美。当我们不小心犯错误的时候，要平静的去接纳这个事实，要学会接纳有缺点会犯错误的自己。出丑效应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生活当中、工作中不要过分的追求完美，要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小错误小缺点。一个人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工作上呢，应该重点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要追求面面俱到，不要刻意地包装自己，不要掩饰自己的缺点，而是把最真实的自己呈现给对方。需要指出的就是，出丑效应并不是万能的，它直接受到性别角色、犯错误的严重程度、自尊心和相似性的影响。从人的自我保护角度出发，认为人在通常情况下都喜欢更有才能的人，而才能和被喜欢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啊，如果一个人能力太强，强到让你觉得自己很卑微、很无能的时候，事情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此时我们就会由喜欢变成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因为我们首先会对自我的价值进行保护，没有谁会挑一个总是提醒自己是无能和低劣的对象来喜欢的。相反，一个能力出众，但是有一些小缺点，会犯一些小错误的人，则不会给人太大的压力，给他人保护自尊留有余地，因此能赢得更多人的喜欢。心理学解释说，太过优秀的人会给人一种不真实、不容易亲近高等的感觉，人们对这样的形象其实并不会真正的喜欢和接纳，我们对这样的人通常会下意识的敬而远之，而偶尔的失误表现出来的一些小缺点，则有可能打破人们的看法，让优秀的人变得真实，变得更接地气。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人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当孩子被欺负，家长该怎么办？来看9岁男孩果果爸爸的分享。多一些对抗性练习，学会保护自己。孩子经常受欺负，都与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有关。所以家长不妨让孩子参加一些武术、拳击、散打或者是足球等一些激烈对抗的训练。孩子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知道自己可以保护自己。随着孩子自身变得强大，其他顽皮的孩子也就不敢再欺负他了。小一点的孩子可以做一些躲避练习，在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学会躲避。还有一些发声练习，比如爸爸妈妈假扮成霸凌者，让孩子盯着你的眼睛大声说，你不可以欺负我，欺负人是不对的。一般情况下，迫于语言上的震慑，小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都会停止。当然也要教会孩子，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并且要清晰地指出还手的边界在哪里。

0: 孩子沟通的比较少，导致孩子受到欺负也不愿意说出来，是不是太过限制孩子的自由，让孩子缺乏胆量？而霸凌的孩子也是如此，家长要反思，是不是夫妻之间经常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用暴力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或者给孩子看了含有暴力元素的影视作品，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养方式，才能养出不欺负人也不被人欺负的孩子。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朋友，你还在吐槽自己付出很多收入很少吗？你还在感慨自己在用爱发电得不到回报吗？别担心，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最新研究成果出炉了，《自然》杂志最新发表，你的体温真的可以发电了。什么？人能发电了？我开始了调查。要想搞清楚体温怎么发电，我们就必须先从一个专业术语说起，那就是热电效应。这是一种能够实现热能与电能直接相互转换的物理现象。1821年，德国物理学家托马斯·塞贝克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当两种不同导体或半导体材料组成了闭合回路，并且在接头处施加温度差，回路中就会产生电动势。其物理机制可以形象地理解为电子瀑布，高温端的电子获得更多动能，向低温端流动，从而形成电势差。这一发现后来被命名为塞贝克效应。13年之后，法国科学家帕尔贴发现了这种现象的逆过程。当电流通过两种材料组成的回路时，一个接头会吸收热量，另一个接头会释放热量。这一效应相当于在电子的移动过程当中搬运了热量，其本质就是一种固态制冷过程，也就是帕尔贴效应。它和前面的塞贝克效应一起组成了热电效应的基本原理。虽然从理论上说，所有的材料都具有热电效应，但是绝大多数的材料的这种效应都微乎其微，难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不过，前面我们说的中国科学家团队出现了，他们利用化学溶液法，把硒化银做成了细小的纳米线，然后和石墨烯混合，铺在一种多孔的尼龙底部上，再经过抽滤和快速热压处理，最终做成了这种超高性能的柔性发电薄膜材料，并且他们用这种薄膜做成了立体小拱桥形状的发电装置，利用人体和环境的温差产生的电量足够驱动电子手表、温湿度计等小设备的运转。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不仅轻如羽毛，还具有可扩展涂覆工艺的兼容性，也就是说它可以染色，让你穿起来还很好看。结论，想象一下这样的未来，贴敷在皮肤上的透明薄膜能够利用体温和环境温差持续为智能手表供电，智能服装可以自主调节温度，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工厂管道废热被柔性材料高效回收并用以发电，这些场景在不久的将来都有可能通过柔性热电材料的研究走向现实。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老枪是由高鹏执导、祖峰、秦海璐、周正杰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于2024年上映。在1990年代的东北，工厂凋敝的大环境下，因为盗窃案而引发的人性抉择的故事，一把沉默失声的老枪，一场忍无可忍的厮杀。
2: 啥事儿，枪哥？
3: 简单的说，不用眼睛看，一抬手就是瞄准他。
4: 那你还回去吗？
3: 回哪儿啊？
4: 射击队啊。
3: 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啊。最好的一枪，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这个沾上可就要命。
1: 涉及运动员顾学兵因故退役，成为工厂保卫科一名普通的干事。发现同事监守自盗的他，试图阻止时，却发现自己爱慕的对象金宇家的儿子耿小军也牵扯其中。随着盗窃事件当中突发的一场意外坠亡，深埋的犯罪浮出水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一场无可避免的爆发即将到来。
4: 今天最后一次，谁也别掉链。
5: 咱拿的都是这场欠我
6: 的。小马，你看着点儿。
1: 小马，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厂当中，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做出了很多种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有人沉默的相爱，有人无言的行恶。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男人身上有少年的志气倔强，少年身上带着几分超乎年龄的成熟坚强。男人在少年身上看到自己，所以悉心呵护教授他，愿他能在混乱的世界当中平安长大。少年仰视男人的很多特质，但又不愿意变成像他那样无趣窝囊的大人。在电影当中，少年拿起枪是为了变成男人，而男人决定拿起枪是为了找回一点年少的滋味。
3: 这么多年，
7: 我让我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我自己过得也不好。
1: 我们见过漫长的季节，白日焰火里凛冽的东北，但很少见到潮湿的东北。雨水也给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增加了一份脆弱，让他们的窝囊好像变得都令人怜爱。时代的浪花打在每一个人头上，都可能会让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顺势拍岸，有的人屹立坚守，但是迎着浪潮站立的人总会有独舞的风度。如果有一天你被逼到某个墙角，也希望你能用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口气。
3: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讲究义气，豪放不羁。他的诗多被当时的乐工制曲歌唱，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棋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市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

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有三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5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俑记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二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有名。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人失眠的理由有很多，比如明明已经辛苦工作了一天，晚上满怀期待地躺在床上之后，脑子里却像过电影一样地开始复盘今天发生的事儿，比如和别人吵架吵输了，应该怎么说之类的。这些想法会不断地在脑海当中绕来绕去，怎么也睡不着。但是当你被爱人发配到沙发上之后，困意就会很快袭来，接着自然就睡着了。别问老马为什么会有这种体会，痛。那为什么在沙发上睡着很容易，在床上睡着却很难呢？这背后一定有别的原因。于是老马开始了调查。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沙发能让你顺利入睡的理由有很多，比如傍晚昏暗的光线、适宜的温度、电视或手机里传来不大不小的催眠的声音、柔软的沙发提供的恰到好处的包裹。但是这些好像床也能够给你，并不是最大的影响因素。那最最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心理的问题。因为沙发不会像床那样给你一种必须要睡着的焦虑。是的，必须要睡着，这本身也是一种焦虑来源。当人们担心睡眠不足或入睡速度不够快时，就可能会产生这种焦虑。躺在床上时意味着一天正式结束了，如果你的工作压力很大，很多任务马上就要到截止时间了，这些事情难免会在脑海当中浮现，让你辗转反侧。一开始还好，但是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半小时、一小时，你还是没有睡着，这时候你就开始担心自己的睡眠质量。本该拥有七小时的睡眠时间，现在只剩下六小时、五小时、四小时了。你担心缺少睡眠会让你第二天状态萎靡、精神不振，然后会变得更加焦虑，然后就会更加睡不着。2023年的一项调查当中就发现，在有睡眠问题的人当中，有36%的人是因为担心睡不着而无法入睡。这项调查同时还发现，尽管人们在床上睡不着，但是在办公室、电影院、公交车，甚至聚会场所都有可能会睡得着。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精神学家马修里德也提醒，过分关注睡眠分数的人可能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那本身就存在睡眠问题的人更是如此。结论，不管是工作压力大、过度思考，还是喝了咖啡，这些因素会导致大脑持续活跃，让人睡不着觉。不过偶尔的入睡困难是正常的，不必太过担心。美国俄亥刚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睡眠医学家霍奇森都说了，人们能够从清醒和活跃的状态立刻过渡到入睡的状态，这非常罕见。所以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一下，很多人在面对睡不着的困扰时都会说一句，俺也一样，你就会放松很多了。当然，如果你的睡眠障碍已经很严重了，甚至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还是要尽早去医院就医了。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世界杯风云》。1930年，法国队在第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场上踢进了首粒进球，然后因为两连败提前回家。1998年7月，他们击败巴西队，在自家门口举起了大力神杯，整个巴黎都沉浸在狂欢的氛围中。而此时，距离法国队打进世界杯第一粒进球已经过去了68年了。20世纪，世界杯足球赛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有太多的精彩可以诉说，有无数的遗憾令人心碎。这本《世界杯风云》就全面回顾了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至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作者于新淼、黄毅文分别是知名的足球解说员和资深的足球历史专家。接下来我们分四个阶段，草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和完善期，来把绿茵场上的传奇一一讲述。我们首先来到第一部分，世界杯的草创期。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以今天的眼光看，只能用寒酸来形容。国际足联最初设想16支队伍参赛，但萌芽中的世界杯缺乏影响力，最后只凑了13支球队，这还是多方劝说的结果。第一届世界杯在南美的乌拉圭举办，阿根廷、巴西、美国等美洲队伍悉数登场，而欧洲队伍来的不多，水平也不高。最终，东道主乌拉圭队在主场拿到冠军。必须要说明的是，那时的足球规则和现在大不相同。比如，双方敲定的11个球员原则上必须踢满全场，不能换人，没有红黄牌，如何判罚主要靠主裁判个人把控。而后，1934年

第二届世界杯在意大利举办，规则上和四年前差不多，不过世界杯的影响力上涨了一截，有36支球队报名参赛。值得一提的是，上届冠军乌拉圭队拒绝参赛，因为四年前许多欧洲球队也不来乌拉圭参赛，这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英国人也不参赛，身处现代足球发源地，怎能屈尊来参加世界杯呢？而第二届世界杯依然是东道主，也就是意大利队夺得冠军。转眼来到了1938年第三届世界杯，这次举办地来到了法国，有37支球队报名参赛，规模和上一届差不多，不过变化着实不少。西班牙内战，宣布退赛，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一些球员并入了德国队，南美的乌拉圭和阿根廷都放弃，导致巴西没费什么劲儿就拿到了参赛资格。而决赛在意大利队和匈牙利队之间打响，意大利队仅仅用了半小时就取得3-1的领先优势，最终卫冕成功，拿到冠军。1938年世界杯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马上笼罩了起来，下一届世界杯直接来到了1950年，也就是巴西世界杯。我们也来到了第二部分，世界杯的发展期。作为二战后举办的首次世界杯，德国、日本被禁止参赛，意大利队也迎来一次灾难，一批核心球员在空难中丧生，导致球队竞争力断崖式下降。另外，英国人终于放下傲慢，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足协都宣布参赛。而最渴求本届世界杯的无疑是东道主巴西队，他们已然跻身一流强队，也努力承办了这届世界杯，急需用一个冠军证明自己。巴西队确实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不过在决赛的第79分钟，是对手乌拉圭队打入了决定胜负的一球，巴西人败北。这一时刻是巴西人永久的痛，以所在球场命名为马拉卡纳惨案，铭记至今。接下来1954年和1958年世界杯分别在瑞士和瑞典举办，这一时期足球渐渐坐实了世界第一运动的名号，世界杯的影响力也显著扩大，亚洲和非洲队伍也开始入围世界杯正赛。随后的1958年世界杯，巴西队终于圆梦，依靠加林查、贝利等人的发挥，第一次夺得世界杯桂冠。接下来1962年在智利举办的世界杯，巴西再度夺冠，成功卫冕，让桑巴足球响彻全球。紧随其后的1966年世界杯来到了足球的发源地英国，赛场上两届冠军巴西队过早遭遇了伤病问题，没能出现，而朝鲜队冷门频出，先战智利，踢进亚洲球队首个进球，再战意大利，1-0小组出线，赢得东方千里马的称号。进入70年代，1970年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届，规则上终于允许换人，比赛活力大大提升，红黄牌判罚模式也被一位裁判发明，很好地管控了球场暴力。此时的一众强队也同时来到较高的竞技水平。在后来的多次评选中，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都是最好的一届，强队风格突出，球员星光闪耀，更有贝利摘取最高荣誉，坐实足坛历史第一球星。备受好评的墨西哥世界杯后，1974年的世界杯来到了联邦德国，我们也来到第三部分，世界杯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竞技足球呈现出一派新气象，首先运动科学进步巨大，职业球员的体能上涨了一大截儿。其次，全能足球概念兴起，标志着现代足球的开端。再然后就是世界杯越办越成功，足球已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运动。1974年联邦德国世界杯有将近100

0: 支球队报名参赛，强队基本都顺利晋级。决赛对阵双方是联邦德国队和荷兰队，两边各拥有一个划时代球星贝肯鲍尔和克鲁伊夫，球星对决更提升了比赛关注度。最后联邦德国队夺冠，在主场捧起大力神杯，大力神杯也是此时开始启用，延续至今。70年代最后一届世界杯来到阿根廷，这一届决赛在阿根廷队和荷兰队之间打响，荷兰队信心满满，至为关键的一球却踢中了门柱，阿根廷队则掌控走势收下冠军。当时成一军团荷兰队天才涌现，傲视群雄，却连续两届屈居亚军，可谓是世纪遗憾。接下来1982年世界杯来到了西班牙，预选赛中据说沙特队0-5故意输给对手，导致中国队非常仓促地加踢了一场比赛，失败后无缘世界杯。小组赛上也发生了极为丑陋的事情，联邦德国队对阵奥地利队，开场10分钟联邦德国攻入一球，只要保持1-0的比分，双方就能同时出线，于是剩下的时间双方互踢默契球，消极比赛，引起球迷巨大不满。这届世界杯后国际足联也改进了相关规则。80年代最后一届世界杯又来到了墨西哥，这届世界杯因为一个人异常璀璨，那就是阿根廷人马拉多纳，他在七场比赛里创造了5粒进球和5次助攻，堪称史诗级表演。在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中，马拉多纳更是上演了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奇迹。决赛最后时刻，马拉多纳送出关键助攻，阿根廷队顺利收下大力神杯。接下来是90年代的三届世界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赛场略显沉闷，倒是激情的主题曲传唱至今。1994年美国世界杯，蓝衣军团意大利队连克强敌，与巴西队会师决赛。1998年法国世界杯，许多球迷的偶像罗纳尔多、贝克汉姆以及博格坎普、齐达内悉数登场，各自创造了精彩瞬间。进入新世纪，世界杯的举办地也走出欧洲和美洲，亚洲和非洲都承办了赛事，我们也来到第四部分，世界杯的完善期。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队终于突围成功，获得正赛门票。不过中国队在小组赛中三战全败，一球未进，而判罚问题在这届世界杯上也饱受诟病，一系列判罚问题被称为世界杯的至暗时刻。2006年世界杯来到德国，这届世界杯出现了一批80后新锐， C 罗、梅西首次登上舞台，而上代巨星齐达内、罗纳尔多、劳尔、贝克汉姆也贡献了谢幕演出。2010年世界杯首次来到非洲，在南非举办，从竞技层面来说，本届世界杯谈不上精彩，场均进球是20年来最低，不少强队的表现令人失望。随后2014年世界杯来到巴西，此时梅西和 C 罗已经如日中天，绝代双骄在世界杯中能走多远，关注度极高。2018年世界杯来到了俄罗斯，这一次克罗地亚队创造历史，连续打了三场加时赛都获得胜利，以完美的黑马姿态闯入决赛，和法国队一较高下。格子军团对阵高卢雄鸡，克罗地亚人未能续写奇迹，被法国人4-2拿走胜利。世界杯风云这本书就说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为世界杯所分的四个阶段，草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完善期，针对的是赛事的发展水平，而不是足球的技战术水平。并不是说90年代的球队就踢得过70年代的球队，21世纪的球星就比20世纪的球星强。另外，世界杯还在续写绿茵场上的传奇，可能会踢到下个世纪、下下个世纪。 他永远有年轻的生命加入，永远有意外和奇迹发生。从这个角度说，世界杯永远不会成熟。或许这正是足球永恒的魅力。世界杯风云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3: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5: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为您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汪曾祺画传》，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汪玲。这本书的主要特点在于将读者引入了一个由旧照片构成的鲜活的汪曾祺个人世界。作者随着汪老的作品来到了高邮，小说里的一人景物一一略过，作者按照图所记，从作品到景，再由景至人娓娓道来，带领读者穿过高邮的田野青石板路，直到找到汪家老宅。相信看完汪曾祺画传的读者就不难理解，汪老其人其文其书其画所呈现的独特气质了。
5: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7: 大家好，我是汪玲。大概是2000年前后，李辉老师策划了大象人物自述和大象人物聚焦系列，以当时非常新颖的文图方式系统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化领域人物。我当时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刚来北京不久，有幸在李老师的指点下参与其中，写作《汪曾祺画传》就是其中之一。我读了当时公开发表的汪先生的所有作品，先做了他的自述以及简单的生平大事记，对他一生的生活轨迹和文字的关系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随后在2004年中旬，我抽时间特意走了一趟高邮，想看看汪先生文字里面的家乡是怎样的。那个时候高邮还是一座相对闭塞的县级市，到高邮后我直接去了汪先生故居的所在地人民路，和他有关的事和物和人都在那一带。 我见到了汪先生。

0: 父子的地方。他们都是古高邮的文化名人，这样我对汪先生出生地的周边人文环境大致就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最后我去看大运河，大运河在汪先生的笔下有格外深情的描述。我在大运河边看河水汤汤，当时真是思绪纷纷。汪曾祺先生出生在那样一个传统文化浓郁的地方，他的家族有耕读传统，大运河流经他的家乡，交通南北，沿途人文荟萃，这些都在他身上烙下印记。离开家乡后，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得益于古风纯纯的先生们的熏染，尤其和沈从文先生趣味相投，有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师生交谊。他就像大多数文化人，在时代浪潮中随波逐流，但是他的个性中有随遇而安的成分，总是能在逆境中独辟自己一方小天地，苦中作乐。他又是世事洞明的，到了晚年生活品顺了，环境相对宽松，于是过往的各种人各种事相继在他的笔下流淌出来。我大概就沿着他的生活轨迹，从我的眼中去看去理解汪先生经历的人和事和作品，希望能大致解读出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或是生活趣味。从我的理解来说，他的文字是大时代下一个有着传统文化背景的文人在新时代的个人史，可以看到家国情怀和人生事项，可以看到人心，可以见到世事，可以开眼界，还可以读出你自己的滋味。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我的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有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民国20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淌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置了一根很粗的竹蒿，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旦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挂在王旦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里写到的其实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阳义赈会发来的面饼。父亲后来以为人医眼为职业，眼科是汪家祖传，我的祖父大伯父都会看眼科，我不知道父亲懂眼科医道。我19岁离开家乡，离乡之前我没有见过他给人看眼睛。去年回乡，我的妹婿给我看了一册父亲手抄的眼科医书，字迹很工整，是他年轻时抄的，那么他是在眼科上下过功夫的。听说他的医术还挺不错的，有一位邻居的孩子得了眼疾，双眼肿得像桃子，眼球红得像大红缎子。父亲看过，说不要紧，他叫孩子的父亲到阴城去捉两只大田螺来。父亲在田螺里倒灌进两管鹅翎眼药，两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过一会儿，田螺的壳裂了。据那个孩子说，他睁开眼，看见天是绿的，孩子的眼就好了。那个孩子的一生再也没有犯过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医书上没有见过。

也没有听过。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已经五十几岁了，是个理发师。去年我回家乡，从他的理发店门前经过，那天他又把父亲给他治眼的经过向我的妹婿详细地叙述了一次。这位理发师希望我给他的理发店写一块招牌，当时我很忙，没有来得及给他写。我会给他写的，一两天就写了托人带去。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乾元元年，李白因为参加过永王李璘的幕府，被牵连覆逆罪。李白以58岁的年龄抛妻别子，被流放至夜郎，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在第二年的春天，他行船至白帝城的时候，肃宗突然宣布大赦，而李白也忽然收到被赦免的消息，可以说是惊喜交加。他立刻从白帝城东下，返回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这首《早发白帝城》就是在回州抵达江陵时所作的。船过凤节，顺流而下，遥望瞿塘峡口，只见长江北岸高耸的山头上有一幢幢飞檐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这就是白帝城了。白帝城东依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山，雄踞水陆要津，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利用夔门险要的山形水势营造城池，依山傍水，平高控深，这是峡江类城市典型的城址。而白帝城的铸造呢，是在历代的建筑基础上增补以及修建而成的，所以它是城套城、城压城的格局，有着强烈的军事堡垒的特征。也因为它天生的易守难攻，白帝城是古代历朝兵家的必争之地。蜀汉刘备退守白帝城托孤，而汉室得存。刘备兵败撤退到白帝城之后呢，就不愿再回成都了，居住于此。但毕竟这里只是一座城，甚至连县治都不是。刘备呢是蜀汉的开国皇帝，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所以呢他就把白帝城改称为永安宫。这也就是为什么白帝城称为永安，白帝城托孤也叫永安托孤的原因。白帝城，城中有庙，庙中有城。穿过长长的亭廊，亲眼目睹着白帝城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孤山独特，气象萧森，在雄伟险峻的夔门山水中显得格外的秀丽。所以如果来三峡游玩，千万不要错过这座千古名城。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3: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

0: 顶金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都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海这个字。海，形声字，金文呢从水，美声。海的原意指的是大海，海同时也可以意指大的湖泊水地等。在这里有个小知识分享给各位，在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里海，但是它却不是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同时海这个字还可以引申为某些具的数量范围宽广的事物，例如宦海，比喻的就是仕途。另外呢，海的大还用来表示大的器皿，如海碗。海还可以用作形容词，形容一个人容量大，比如说海量。今天我们要聊的海，它不是海，但同样跟海脱不了关系，海上丝绸之路。说到海上丝绸之路啊，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这条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呢，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是到了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像丝绸啊、瓷器啊、茶叶啊，还有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我们都知道，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那是发展到了顶峰啊。可是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海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
1: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碑新田打胜仗。长征大桥，长征广场，渡江大道，红军大道，走在江西于都街头，这样的地名特别多。醒目的路标也是历史的坐标，于都河畔形如双帆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迎风耸立，仿佛在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刻的记忆。滔滔于都河，一头连着现在，一头连着历史。1934年10月，30多万于都人民与中央红军心连心，用自家的房梁门板帮助红军搭起浮桥，让红军主力8.6万人避开敌机轰炸，顺利进行战略转移，开启了25000里长征。从此，于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红军走后不久，于都百姓遭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直到今日都无法统计当时于都百姓所付出的代价。中国共产党和于都人民水乳交融，雨水情深，这种浓浓的长征情节、红色情节，深深地镌刻在于都这片红色的热土上。

0: 于都河水滔滔依旧，当年军民一心艰难渡河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如今这条河上已经建起了近30座红军桥、长征桥，中国共产党和老区人民鱼水情深的事迹在这里代代相传。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也正如流淌不息的于都河水，流入历史，也留下未来。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鉴赏，吴小如。汉代《长歌行》古词共3首，在宋人郭茂宪的乐府诗集中列入《向河歌词平调曲》，并把后2首合成一篇。其实他们是完全不相干的2首诗，言语沧浪诗化，以指出后者应是2首。这里要讲的是3首中的第1首，它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很明确，就是篇末2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由于唐无敬《乐府古题要解》是此诗说，言荣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志老大乃伤悲也。后世便把这样一首劝人珍惜青春、应当及时努力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诗说成了劝人及时行乐的作品。这显然是谬说曲解，因为诗中只说到应当及时努力，并没有像古诗19首其15中所说的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资那样带有明显的消沉颓废的思想。我们完全应该恢复它积极健康的本来面目。关于《长歌行》诗题命意也是奇说不一，我以为郭茂宪根据文选李善注所采用的说法还是比较确切平实的。他说，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诗云，长歌弥激烈。魏武帝阉割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长。晋傅玄宴歌行云，多来长歌续短歌。然则歌声有长短，非言寿命也。唐李贺有长歌续短歌，概出于此。看来所谓长和短都是指歌声和曲调，与内容是无关的。寿命长短云云更属一说不可信。这首诗有2个词儿需要特别讲解一下，即首句的青青和第6句的焜黄，其他词句大抵浅显易知，无烦在此逐一诠释了。首先，青青一词当然指颜色，如《诗经·正风·紫衿》所谓的“青青紫衿”，即指青色衣服。但从《诗经》《楚辞》直到汉代的乐府民歌和古诗，“青青”这个词儿经常出现，在指颜色的同时，最主要的是形容植物少壮时茂盛的样子。 这在东汉政权的毛诗间，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人段玉裁的诗经小学和陈奂的诗毛氏传述

都有具体的解释。而段陈两家更进一步说明，青青和诗经里的晶晶就是同一个词，都是形容植物枝叶茂盛，所谓茂盛即美盛也。现在我们常说的青年青春，就是从青青这个词最早的含义引申发展而来的，这就同篇末的少壮二字相呼应，而不仅是指园中葵的颜色了。其次，对昆黄这个词应当怎样理解？文选李善注：昆黄色衰茂也。武臣注：昆黄花色坏。后来余冠英先生注《乐府诗选》，更进一步认为昆是云的假借字，视昆黄为色衰枯黄茂。30年前我注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也是这样理解的，后来遍检汉晋古书，却发现除此诗外再没有见到用昆黄一词的，常见的则为昆黄一词，两者的区别一个是黄色的黄，一个是火字旁一个皇上的皇。这些在汉人杂书急救篇、杨雄甘泉赋、曹操诗气初唱以及唐氏惠林一切精音意引方言郭璞注等，称得起屡见不鲜。按昆之本意为形容火光灿烂，与灰原系一字滋辱而成，并无枯黄之意，只因此诗与黄字连用，才把它说成云的假借字。但黄字在秦汉古书中却与皇上的皇通用，最明显的是东汉应绍的《风俗通义声音篇》中，把三皇五帝的皇帝就写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皇帝。而黄这个字的本意即指太阳黄黄发光，后来由于皇上的皇已变为对帝王的专称，才出现了从火的火字旁黄这个后起字。因此我认为此诗的昆黄实即当时通用的词昆黄，不过把这个火字旁的黄字写成了黄颜色的黄字罢了。况且这句诗最末一字是摧字，也就是衰落的衰，以具枯萎凋谢之意，如把上面的昆黄讲成色衰枯黄茂，与诗意也不免重复。如果讲成植物的华叶，也就是花叶在春夏之时原本是缤纷灿烂的，一到秋季便开始衰谢凋残，似更为顺理成章。这个讲法为前人所未及，能否成立还请读者斟酌。下面简单分析一下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我认为这首诗有一个严肃而健康的主题，却无东空的说教气和空洞的概念化的毛病。他的思想内容是对不知珍惜青春韶光的人进行一次严厉的当头棒喝，其发人深省的程度是惊心动魄的。但就全诗而论，读起来却给人以循循善诱、魂谱天成的感受，丝毫不觉得生硬牵强。这正由于原诗作者是以形象思维为比喻来打动人，而不是用抽象概念当教条来教训人的缘故。全诗共10句，前8句完全让形象和比喻来说话，只有最后点明主题所在的2句才是通过形象思维提高到逻辑思维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这正是初期乐府民歌异于文人的以说教为主的作品之处。首2句写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植物群生的园圃里充满了生机。第1句用青青形容园中葵，显得色彩鲜明，活力旺盛。尤其在春天，植物的花叶上映带着黎明时鲜洁的露珠，该是一幅多么清新蓬勃的画面。这就是第2句所给予读者的具体形象。但这一句的着重点虽在朝露待日4字，注意这个待字意味着清晨日未出时，园中充满一派新鲜爽洁的朝气，但是末尾却用了个

0: 西字。
1: 西是被太阳晒干的意思，这就说明只要日光高射，露水就会很快的被晒干，因而与精神饱满之中以隐喻着时光一去不返、人生寿命有限等向消极方面逐渐转化的因素。不过这种地方读者倘不细心是容易忽略的。三四两句专就首句形象加以发挥，写温煦的春息传播着光和热，宛如施与万物以德惠恩泽。所谓光辉，不仅指阳光照耀在万物上所反射出的光芒，也同时反映出在春日照临下万物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因为光辉本属阳光所有，现在却已施给万物，连万物也各自欣欣向荣，发出了光彩。五六两句则就第二句进一步往相反一面发挥，写出大自然的另一面，即由盛转衰，由生长而消亡，由少壮而老大。秋天一到，植物的华叶生长得再茂盛秀美，也终于逃不过衰谢凋残的命运。然而正如早于此诗的一首民间挽歌所说，谢上露何意兮，露兮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植物虽由盛而衰，却仍周而复始，第二年春天一到，它们又会蓬勃地生长。人却不能这样，年光不能倒流，青春是一去不复返的。但诗人在这里并未直说，却插入七八两句，用百川东流入海再不西归为喻，把要从正面讲的道理委婉曲折地从侧面表达给读者了。这既把要讲的道理加深，也把要说服人的力量加强，从手法上讲是叙事，从构思上讲是以浅出来体现深入，最后归结到九十两句，有水到渠成之妙，不仅通过形象的感染力使道理井然醒获，而且诗人的态度更显得诚恳纯质，给人以诲人不倦的谆谆之感。清人吴奇于其所著的《选诗定论》中评此诗说，全于时光短处写长。其实这首诗的特点恰好相反，作者正是通过以自然现象为比喻，于久处见赞，于长处见短，于永恒处见事物变化之破速和急剧。关键在于诗中所用的形象都是又大又长，带有永恒性的大自然，如写植物的春生秋谢，阳光的普照大地，光阴之长河，百川之归海等等，无一不是如此。比起庄子《逍遥游》中所谓的“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来，立即感到两者比兴手法的异样。而人生积时为日，积日为月，积月为年，看似长久，其实一瞥即逝。如任其蹉跎，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甘暴气，终于要后悔无及的呀。如果把最末两句直截了当地和盘托出，则三言两语可毙。然而，那却是标语口号，而非一首感人深挚的好诗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多背童子下九龄，旗开得胜。登台这一下，就把蓝田宝打下擂台。但是咱必须把话讲清楚。慢说一个下九龄，五个下九龄也打不过一个蓝田宝。那打不过，怎么把对方打台底下去了？就因为蓝田宝犯了轻敌之计，骄者必败，思想上没有充分准备，觉着他是个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一大意吃了亏了。练武的人最忌讳这一手，你说这跟他栽的有多棒。这个夏九龄是个孩子，这玩意儿首次登台就露了这么个大脸，有点忘乎所以了。小孩一高兴，小脸蛋儿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冲着台下的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静一静，刚才我们两个人说话呀，可能有的没听清，我再报报我的名儿。我姓夏，叫夏九龄，人送绰号多背童子。什么叫多背童子呢？本来每个人都是两条胳膊，就因为我手特快，好像比旁人多条胳膊似的，这么叫多背童子。这我也不是吹呀，你看刚才用一招就把那位打台底下去了。有人说，小孩儿，你见好就收吧，你一定是非常高兴了。是高兴是高兴，但是高兴之中又带着那么点遗憾。那位说，你遗憾什么呢？我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老师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桐林桐海川，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打大和尚法禅的那个主，我就是他的学生。我登台打的是天下成了名的剑侠，会的是有名的英雄好汉。没想到我现在走备孕，结果一上台吧，遇上个矬子。你别看我把他赢了，我心里都不是那么十分痛快的。你说他有什么能耐，我跟他伸手就把他赢了吧，也不算十分光彩，相反呢，觉得给我老师还有点丢人。

哎，我说西看台的，飞龙镖局的，你派有能力的人行不行啊？这窝囊货，派到台上来，不找丢人现眼吗？就叫小太爷我感到遗憾。你这孩子有多狂啊？佟林在底下一听，脸沉下来了，心说这孩子可恶，往后得严加管教。那怎么这么狂啊？这话说出来太伤人了。连镇东侠也不爱听，但离着这么老远，你又不能教训他。镇东侠回头看了看南侠，道爷，我这孩子这嘴可不太好啊。司马道爷这脸一红，不亮天尊，是有这么点儿。要不贫道把丑话说到前面了，说这俩孩子十分顽皮，这就是其中顽皮之一呀、啊。这孩子嘴是太差点劲。回过头跟佟林说：“海川贤弟，往后从这方面你要严加管教。”佟林点头。佟林也不能上台把他叫下来。这夏九龄这一咋呼，可把飞龙镖局的人气炸了都。北侠刚要登台，蓝氏三撮的第二撮跳到台下，也没请示一下，分人群来到擂台之上。对，好一个狂傲的娃娃，二爷来教训你。夏九龄回头一看，乐了，这矬子还不如那个高呢，比那个还矮着那么二寸，长得也是矬骨伦敦亚骨伦敦的，大蛤蟆嘴，耙鼻子，二目圆睁，活脱是个夜叉，或者说是个蛤蟆变的。夏九龄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我说天下各位看见没，我这命太不好了，怎么专跟矬子打交道呢？刚走了一个，这还不如他个儿高呢。我真有点纳闷，这飞龙镖局从哪儿划来的这么多货呢？你说这话说的有多损，把蓝二爷可气坏了，一蹦多高，娃娃呀，少要耍贫嘴。接掌，慢，等会儿的，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娃娃，你听着，方才败在你手下的是我大哥双手托天逍遥鬼，他叫蓝天宝，我是他兄弟，叫低头望海自在鬼蓝天碧。啊，你叫蓝天碧。我你个儿不高，你还低头望海，我给你送个绰号，最好你来个登梯子够不着天，你看怎么样？哎，呸！少耍贫嘴。蓝二爷一蹦，蹦起了好几尺高，一上是下，双掌猛扣夏九龄的头顶。夏九龄一想，来势甚猛啊！刚才啊，我是巧招赢了人了。这回得改变战术，多加谨慎。再看夏九龄把身子往前一拱，噌，从他裆底下就窜过去了。这蓝田碧双脚落地，身形转过来，还没等发招，夏九龄使了个单风贯耳招，一掌奔他的耳根台子就拍来了。蓝田碧往下一哈腰，一掌击空。夏九龄这身子一转，腿出来了。练武的不会腿，等于会武术的一半，那不够个完整的武术家。这个腿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招叫牌子腿，这脚平着，奔他的肩头就蹬来了。蓝田碧一看发招甚快，赶紧身形倒转，二人插招换式站到一块儿。感情这夏九龄不是耍嘴皮子，真有点功夫啊！他这么聪明的孩子，学了十来年，能说没两下子吗？
那南昆仑司马

道爷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呀，这回夏九龄全施展出来了，两臂晃动，双脚如飞，跟蓝天臂打了三十几个回合，这能耐不如蓝天臂，看出这火候差呀。哎呀，夏九龄，你看这怎么办？难道说我就能胜一阵，这第二阵我就赢不了了？哎，有了，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怎么使用这败中取胜的办法呢？应该怎么办？夏九龄一边打着盘算好了，打着打着，冷不丁的左腿一绊右腿，这身子一摘歪，摔了个趴虎，自己把自己绊倒了。蓝天碧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侧脸一看，哟，他趴下了，不由得心中高兴，小兔崽子，该着我给我哥哥把这脸找回来，我拎起你来，把你摔到台底下，把你摔死。他也犯了轻敌之过，想的是一哈腰伸出两只手来，就想抓夏九龄的后边腰带子，结果他上了当了。你倒仔细看看，虽然他趴下了，他是什么姿势的？夏九龄往这一趴是假的，俩胳膊肘顶着台板，这身子整个都悬着，绷着口气呢，眼睛不看，耳朵听着，后边干什么他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蓝天碧来抓他来了，觉着离着也不远了，这招也能使上了。他冷不丁用胳膊肘一顶这个台板，身子唰转了个个，原来趴着现在躺下了，用两肩头一找台板，这腰眼儿可悬着呢，两条腿就使上了。这招就是普通说的兔子蹬鹰。往哪儿蹬？往蓝天碧的裆里头蹬。这要蹬实在了，蓝天碧这条命都保不住啊！多高的武术家，什么招都能避得住，哪个部位都能避得住，唯独这裆里避不住，这男人致命的地方。啪，这一脚这一蹬来，迅雷不及掩耳啊！蓝天碧伸手哈腰，刚想抓他，一看变了招，脚到了啊，指他上当了，再想躲来不及了。只好闭住一口气，哎，闭气也晚了，这一脚正好蹬到裆里头。你说多大的劲儿，把蓝天碧蹬的双脚离地都飞起来了，从台上摔到台下，扑通，比蓝天宝摔的可实惠啊！蓝天宝没摔着，这位摔的实实乎乎的。就见这位蓝二爷两眼一翻，啊，顿时是人事不省，连踢再摔，受得了吗？哎呀，飞龙镖局的人一看就炸了庙了，跑下十几个伙计，挤过人群。好不容易把这矬子招起来，揉揉揉是跑回西看台，到西看台赶紧进行抢救。聂仁宗晃动胳膊，另外把他中间给他扒下来，一看，好嘛，裆里都紫了都。看来夏九龄啊，还是短练，这招使的是不错，蹬的不是部位。真要蹬到穴道上，蓝天碧顿时就得毙命。那蹬的歪了一点，差着那么两指，所以这口气没断。经过抢救，明白过来了，
但是受伤甚

重，起码一个月之内下不了地。按下他咱不说，单说夏九龄这招用上了，哎呦把他乐的在台上眼泪都出来了。哎，我各位大家都看见了，方才我那叫什么招呢，叫兔子蹬鹰，可惜鹰啊没蹬着，蹬了个矬子。那位说你一定挺高兴了，不，我还是高兴之中带着点遗憾。你看我把饭桶赢了，我算什么能耐？飞龙镖局的，你们听着，你们再派矬子，小爷可不奉陪了。有那成名的侠剑客怎么不上来呢？北侠，你怎么不上来呢？小太爷陪着你大战三百合。佟林一听这个气儿个大呀，就是这孩子，往后得好好管教管教，不然的话他这张嘴就得惹来飞灾横祸呀。但佟林从心里也喜欢他，一瞅这孩子的确手脚干净利落，这要加嘛加嘛，叫他下一番苦功，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能收这样的弟子，佟林自然是高兴。雍亲王可乐坏了，雍亲王啊一边乐一边擦眼泪，往左右看了一看，我各位侠客，哎，各位，哎呀，罢了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有出息有出息。我说这孩子，哎呀，把我都给糊弄住了，这样好好教教错不了。海川呐，这孩子往后好好教他能耐啊。也是，哎，行，一会儿回来必有重赏。他倒高兴了。夏九龄说那些话，雍亲王不但不生气，还觉着非常过瘾，据说应该这么说，太好了。单说北侠，把北侠气的北都找不着了，心说这什么事儿，这是旁人还行，这还是我的徒弟啊，我徒弟这么饭桶，我这个北侠也不怎么样啊。老侠个圆睁二目，还没等派人呢，蓝氏三矬的第三矬飞身行上了台了。他叫什么名啊？他名字叫复姓蓝田，单字玉，蓝田玉，人送绰号叫迈步过岭无影鬼。你看都是小个吧，起这绰号都大个，不是双手托天就低头望山，要不就迈步过岭，怕别人小瞧的意思。这三矬当中属他的能力是最大呀。为了转转脸面，这蓝三爷登台与众不同，他根本就没下这西看台，用眼睛目测量了量西看台和擂台的距离，而后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法，这招可够厉害的，将身一纵平着窜出去一丈多远，身子刚往下一落，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这身子腾又起来了。刚往下一落，右脚一蹬，左脚的脚面腾又起来了，三下就落到擂台之上。老百姓看得清楚，哎呦，飞人儿，哎，飞人儿，哎，怎么没翅膀？他会飞呀！蓝田玉等落到台板之上，眼珠子都红了。娃娃，夏九龄，休要猖狂！你家三爷在此。夏九龄一看，哎呀，把脑袋一拨了，我这怎么更矬呀？
我这飞龙镖局真行哎，专门划了矬子。

是巧招取胜，二一次是侥幸得胜，我也抖了个不得灵了。妈，看这小子会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朝水，这功夫肯定错不了。我要跟他伸手，妈够呛啊，干脆见好就收吧。夏九龄想到这儿，还得说两句漂亮话。哎呀，行了行行了，我命不好，不能跟矬子伸手，我就把你这样再削趴下，我脸上也没有光彩，干脆换个旁人吧，我不奉陪了。说着这双腿一飘，噌跳下擂台，回归东看台，露个全脸儿。迷腿僧张望，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孔秀小蛮子，所有的小年轻的过来把他给包围了，每一个都挑起大拇指。我九龄，你这脸露足了，你比我们全强啊，好样的好样的。夏九龄自然高兴啊，来到佟林近前躬身施礼，师父我回来了。他认为他老师啊得表扬他几句，哪知佟林面沉似水，用鼻子哼了一声，哼，退在一旁。回去之后我有话说。吓得夏九龄一吐舌头，回头问司马良，哥哥怎么了？佟林刚才他们说话，佟林发脾气，司马良在后边站着听得真真的，他一拽夏九龄后退了一步，一咬耳朵，兄弟，你高什么兴？老师认为你太狂，没人的时候还想收拾收拾你呢。是啊，把夏九龄吓得可不轻啊，站到后边高兴劲儿也没了。镇东侠往两旁看了看，各位朋友，还有你们小年轻的听着，哪个愿意登台比试？正在这时，坐在下垂手的小老头说了话了：“东侠，老哥哥，我走一趟怎么样？”镇东侠一看搭话的是谁，正是多年的好朋友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陶大侠。镇东侠乐着点点头，老侠客，你要登台自然是好啊，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是爷，海川先帝，各位大家给我关帝廖镇呐，我这高兴劲儿也来了，我也上去比划比划。陶大侠下了看台，分人群顺着梯子爬上擂台，挑帘笼到前台，来见蓝氏三矬第三矬。这俩人这个儿啊还真就差不太多，这陶大侠长得也是胖胖乎乎的，肚鼓鼓着，短脖腔，圆蓬脸，面色红润，慈眉善目，怎么看怎么像那土地佬差不多。小辫在脖子上的盘着，穿的是干净利落，花白徐然，散满千心。蓝田玉看了看他，老朋友你是哪位呀？小老儿姓陶，叫陶润，陶少仙，江湖人称妙手东方朔，师爷。东方，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你就是在山东开二老店的掌柜的吧？哎，对了，正是老朽，哈哈。

0: 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闹了半天是个贼呀。我听人说你这人手底下挺不利索，走哪儿偷哪儿，这怎么跑杭州来偷来了？哎，莫非缺零花少路费了不成？看来这个蓝田玉这个嘴也够损的，整个给陶德霞这底给翻了个个。那位说他说的是那么回事吗？还真就是贴边儿。为什么陶德霞叫妙手东方朔呢？在这武林当中讲究偷，他是偷一排的。18岁闯荡江湖，别的能耐都差点，唯独这个妙手神偷这号创出去了。走千家过百户，不费吹灰之力。他要想惦记上什么东西是准到手不可。据说这个东方朔就是贼头，贼里边的圣人，凡是吃这碗饭的都供东方朔。他叫妙手东方朔，那不是贼是什么呢？但咱必须交代清楚，35岁以后陶德霞洗手不干了，觉着那玩意儿不是正道，叫人家小瞧，因此专攻武艺。这个绰号他不能改，打那之后金盆洗手，从来就没干过那种事儿。今儿个蓝田玉口大舌长，当着天下人这一挖苦，陶德霞有点挂不住了。哈哈，矬鬼啊，行，你说什么都好，我不背偷你吗？这是擂台，擂台讲的是以武艺论上下，以功夫高低论胜负。来来来，今天老头我就陪着你走两趟，我看看你蓝氏三鬼是何许人也。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离不开你。
4: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3: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6: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4: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6: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妙手东方朔，陶德侠。战蓝氏三鬼。两个人把话说岔了，是当场动手。行家一看呢，这才叫真功夫，真本事。蓝氏三撮，这老三功夫最高，北侠也最喜欢他。他把北侠这个能耐也学了有三分之一左右吧，所以二臂齐摇，身形晃动，显出真功夫来了，干净利索。那陶德侠那叫侠客，那不是虚传呐、啊。那老头的身法够多快呀、啊！别看上了几岁年纪，手脚活变，身形利索，噼里溜乱转呐、啊。因此，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来。北侠秋田在西看台上坐着，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这脸上火辣辣的发烧。两个徒弟全都被打败了，而且二弟子身负重伤，连败两阵。他那脸上能好看得了吗？说我再稳当也不行啊。现在他就把希望寄托到老三身上了，恨不能盼着蓝氏三鬼大获全胜，好给飞龙镖局的人打腰提提气。你看这北侠双手扶着桌子角，身形晃动，两只眼睛不错神的盯着擂台。这东看台上老少英雄也是如此，替陶德侠担心，知道陶德侠是有两下子，要讲究真功夫还差着那么一点，因为他三十岁以前呢竟练偷了，那真实的功夫差点。你说人家是帮忙的，从山东来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的，什么叫人心里都过意不去啊。因此镇东侠手捻银髯，也眼神不错地盯着。这时候台下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因为人太多也听不出个数来，一声高一声低的。佟麟就一皱眉，心说怎么台底下出事了，打群仗的是怎么的。正在这么时候，上来两个烫子手，都是金龙镖局的，来到佟麟近前一哈腰，佟爷，台下有人找您，我们拦着他不让他进来，他是非要见您不可，您看怎么办？哦，佟麟一听找我这没熟人。海川赶紧跟镇东侠请假，镇东侠也一皱眉，海川，以防意外啊，回过头来跟二侠说，二弟你陪着海川去看看。哎，二侠带了几个徒弟给佟麟保镖，就这么的离开东看台，顺着

0: 里边下去了，到下边一看，金龙镖局的趟子手，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咋咋呼呼的，正在那拦着跟一个人计较，那个人更不服气儿。离多远就看着那个人了，什么原因？个儿大，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比别人都高着两脑袋。羊群之中出了个骆驼，那还看不见吗？两个趟子手头前引路，佟林在后头跟着。等分开人群到了近前，佟林一看，好家伙，这人长得跟一统石碑相似，肩宽背厚，膀炸腰粗，往脸上看，黑灿灿一张面皮，是一张铜锣大脸，两道刷子眉，一对大眼睛，耙鼻子，方海口，粗脖子，大屁股蛋儿，怎么瞅着怎么厚实。就这位这坨，就这堆儿，上秤称一称得超过300斤去。这家伙腰里头围着个包袱，身边背后的鹿皮套装着一件特殊的家伙，这尺寸都超过4尺，露着金乎乎拔楞的疙瘩。佟林一眼认出来了，这条兵刃叫紫金魔云降魔杵，得多大分量，但是不认得。就这个大汉呢，往前挤，这些烫的手不让他过去，发生了争吵。佟林赶紧喝退众人，来到大汉近前，得扬着脸看他。朋友，你找我吗？这大汉双手叉着腰，低头看了看佟林。
1: 我不找你，我找我师兄。
0: 你师兄是谁？
1: 佟林佟海川。
0: 在下不才，我就是佟林。
1: 你不是，我找我师兄，他是范东。师父说了，找着我师兄之后，就有饭吃了，管我馒头，管我炖肉。
0: 佟林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心说这不是个傻子吗？朋友，你把话说清楚了，佟林是你什么人？
1: 我师兄，我是他师弟。
0: 请问你授业老恩师是谁？
1: 是，小点声，我就告诉你，不能告诉旁人。我老师是两个出家的老道，何道元，尚道明。
0: 对，佟林心里纳闷儿，我在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8年，一直到我下山，老师没提过这事儿，怎么半道冒出来个师弟？看他这个憨傻劲儿，他不能说瞎话呀。你叫什么名？
1: 我姓于，我叫于和于宝元，还有个小名，不能让旁人知道，叫牛小子。
0: 说不让旁人知道都听见了，你说是傻子不？你叫于和于宝元。
1: 对了，你要记不住，就管我叫牛小子就行。对了，我老师还给我带了封信，叫交给我师兄。
0: 说着他把腰里的包解下来了，翻半天拿出封信了。
1: 就这封信。
0: 佟林伸手刚要接，
1: 慢着，得我师兄才能看，你不能看。
0: 二侠一听，这人多别扭。二侠说，小伙子，你师兄是佟林？
1: 对，
0: 这就是你师兄，你找的就是他，你不把信交给他，你交给谁？
1: 我老师说了，我师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能耐可大了， 他是个大老杆种地的，怎么是我师兄？
0: 佟林一看这多好，连我师弟都瞧不起我。哎呀，二侠就跟他解释，他的确是佟林。
1: 是啊，那要是你看看这封信吧。
0: 佟林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哎呀，师父写的，落款河道元上的名。大致的意思是说，海川呐，有件事情我们一直瞒着你，除了你之外，你还有个亲师弟叫于和于宝元，人送绰号叫炸海金牛，乳名叫牛小子。这孩子练就一身横练的硬功，奉命下山前去投奔于你，你要好好照看，他是你最亲的亲人呢，可以帮助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上写千，下缀着万。佟林两眼湿润呢，没想到师父远在千里之外，对自己还如此关心，那真是亲人了。海川把这封信看了两遍，然后叠好揣到怀里头，过来把牛小的手拉住了。师弟，在下就是佟林，就是你要找的师兄啊。
1: 真的？你不能糊弄我。
0: 哎，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坐不能更名，立而不能改姓，我能冒名顶替吗？
1: 说的有理，师兄请上，我给师兄磕头了。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堆金山倒玉柱，棒棒的棒，给佟林磕仨头。佟林用双手相搀的，把他拽起来，喜欢的要命，拍拍他的肩头，拍拍他的后背，比别人那近乎的多。那你说怪不？他拉住佟林的手，眼泪还掉下来。
1: 师兄啊，师父说了，在老师跟前听师父的，到师兄跟前一切听师兄的。如果有不对之处，师兄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师兄，我还没吃饭呢，你先让我吃饱了再说。
0: 好，现在就给你准备饭菜。哎呀，佟林一抬头，靠擂台的边上那个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都是临时的。在这个比武期间，小买卖都发财了。佟林问他：“你爱吃什么？”“
1: 爱吃炖牛肉、大馒头。”“
0: 好好，现在就满足你的要求。”回头跟二侠说：“二哥，你放心吧，您回去吧。”我陪着我这师弟吃个便饭，然后我再回去。二侠一听放心了，领着弟子回去等着不提。但说佟林领着牛小子找了一家清炖牛肉的饭馆，到了里边，哥俩对面坐下了，把掌柜的叫过来，告诉他多给往上端。牛小子是狼吞虎咽，四两重的大馒头一张嘴就一个，那坨在那摆着呢，就看那馒头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紧往下下，端上一屉又一屉呀，吃的小子是满头大汗。佟林呢一看他吃个不得灵儿，才问他，一开始有些话他听不太清，你跟这种人说话就得费劲，像哄小孩似的，尽量说大白话。哎，慢慢的，佟林把他说的那些话都连在一块儿，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说到这，咱补一笔。因为炸海金牛于和于宝元，那是佟林的左膀右臂。这家一出事，大闹杭州擂，一举成名于天下。佟林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 没有四梁四柱能行吗？头个大台。

0: 柱子，就是牛儿小子。原来说这话是数年前呢，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上淮安府啊去拜访客人去。回来的时候呢，顺这个河边走，就是那淮河呀，水势正狂。偏俺这个地方还没有行人，俩老道高兴了：“师兄师弟，咱俩练练登平渡水，你看怎么样？”“啊，好啊！”两位道爷把袖面一挽，把底襟提起来，准备好，俩人下了水了，练的是登平渡水，在水瓶上走。那位说：“你别瞎白活了，有那种功夫吗？您还别抬杠，有这种话就有这种事儿。当然了，就是说在水瓶踩着鞋帮都不湿，那是不可能。这水顶多到踝子骨这儿。再看两位道爷在水瓶上往下一塌腰，越练越高兴，顺着淮河的水面唰。”正往前走着呢，何大爷抬头一看呢，水上飘着一个人，这人脸朝着上，跟他们同一方向。哎呀，何大爷，口念法号无量天尊呐，师弟呀，坏了，那有个水漂，水漂就是淹死的人，你我弟兄赶上了。道家人慈悲为怀，焉有拂袖不管之理呀、啊？咱起码把他周到岸上挖个坑，把他埋了，以免尸骨现天。两位道爷商量好了，奔这水上漂就过来了。等到近前一看，好，这下挺长还，这个。等仔细一看呢，不是水上漂，不是死岛，他在那水上正打养壳呢，俩眼睛瞪得一边大。俩道爷也到他近前了，他也看见了，在水上飘着这位乐了。哎，你们俩干什么？呵，俩道爷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这位怎么在水上躺着不趁底儿，看来水上的功夫挺好。往他身上看，赤条条一丝未挂，跟个大泥鳅相似。躺的是谁呀、啊？就是牛小子于恒，这家天性的水性大呀。于恒还说呢：“啊，你们怎么啊，在水上飘着啊，不掉下去呢？”哎，我们练的是登平渡水，你练的什么啊？我就在这睡觉，有时候睡两天都不带趁底儿的。哎，咱比一比，看谁快。两位道爷一高兴，说：“好吧，看看咱谁快。”倒一往下一大腰，哗，俩人下去了。这牛小子一翻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啊，那个快跟箭头一样在后头追。俩道爷出去十里地，回头一看，没把他甩下。他一拨了脑袋，踩着水跟老道说：“啊，怎么样？我这水性也不差吧？”哎呀，两位道爷大吃一惊啊。等把他叫到岸上，他问他：“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牛小子。”“有大名吗？”“大名叫于和于宝元。”“你住哪？”住的朴母和于家庄。”“
1: 哦，
0: 家有什么人？”“
1: 爹娘都没了，跟着我叔叔在一起过。”“
0: 能不能见见你叔叔？”“
1: 啊，行啊，走吧，那你得管饭。”“
0: 啊，行行行，管饭。”俩大爷一听啊，傻了吧唧的。到于家庄，叔说简短，见他叔叔。他叔叔一看两位道爷仙风道骨，不敢怠慢，一问二位道爷见我有什么事儿吗？何道元、何道爷说了：“说这孩子我们挺喜欢，我们打算把他带走。跟着我们两个人前去学艺，不知你舍得舍不得。”他叔叔一听乐坏了：“哎呀， 二位仙长，你们是大发慈悲呀。说实话，他爹妈早就不在了，这孩子五岁前跟着我，我把他将养成人，这年月缺吃少烧啊，多口人多张嘴，养不起呀。我家里这环境您瞅瞅，哎，衣不能遮体，食不能充饥，这孩子三天两头都断顿，这没办法，他跑水里抓活鱼吃去，哎，就得这么度日。您真要把他给领走了，那我太高兴了。何道元上道明给了牛小他叔叔留下20两银子，把牛小的带回龙虎山，问他跟着我们学武术你愿意不？
1: 什么叫武术？
0: 武术就是把式啊，往小处说可以强筋壮骨，能防身；往大处说能够抑恶扬善，拔刀相助啊，明白吗？
1: 那么些话我不懂的，练武我喜欢，管饭不？
0: 管，管饭，你就跟我们走吧。看来这牛小子是饿怕了，带回江西信州龙虎山二仙观。在这个庙里头啊，这牛小子脾气还挺暴，把所有的老道几乎都给揍了，唯独两位道爷袒护他。这些老道都不服气儿，你看这师傅没事整个傻小子来，浑浊闷愣的，你在这混搅，尿尿也不上茅房，逮哪儿他逮哪儿尿，大便也随处都是，另外吃饱了就睡，这不是养个废物吗？二位道爷都给解释说他缺个心眼儿，慢慢就好了。后来把这牛小子领到二仙观的后边一个山洞，叫藏仙洞，把他放在那儿了，跟那些老道都隔开。说藏仙洞这地方可不小啊，两位道爷练内家的功夫经常在这儿，里边给准备了吃喝，准备了床铺，把牛小子安顿到这儿了。后来一看，就这家伙水性不比较，比我们俩还高，天生带来的。看他这个浑浊闷愣的劲儿，教他一些技巧也不行，干脆教给他硬功夫吧。这才教给他横链的功夫，又叫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上一个白印儿，枪扎上一个白点儿，是扇臂刀枪。当然也分什么情况，他得较什么劲儿，哎，能避得了刀枪。要不较劲儿，就跟普通正常一样，那跟平常人没啥区别。这叫横链的功夫。傻英雄真爱学，俩老道轮班在这教给他当的。在于恒来到山上的第二年，雪夜遇佟林，才收的佟林。按次序讲，于恒比佟林学艺的年头多，而且先进的二仙观，他应当是师兄，但他傻呀，浑浊闷愣的，能另立门户吗？因此佟林是掌门人大师兄，他只能辅佐。两位道爷有时候一块教佟林，有时候一块教于恒，有时候分着教，这事儿始终没跟佟林说。为什么没说呢？俩道爷存了个心眼儿，说这个于恒能不能学出能耐来还在两可。你说要告诉佟林你这有个师弟，那么将来他给佟林一点忙也帮不上，或者半途而废了，岂不是个累赘呢？因此没跟佟林说。佟林八年学艺期满，下山回家探母，到北京遇上贝勒爷，就是雍亲王。咱们顺这阵儿就说下去了。那俩老道回到二仙观，又过了半年，发现这于恒功夫大有长进，也不像当年那么浑浊闷愣了，他有时候糊涂，有时候还挺明白。 你说他傻吧，有时候还傻中间。两位道爷这才满意，后来决定认他为正式的徒弟，佟林的师弟。后来把他叫到眼前，掰开揉碎跟他一讲，牛儿小子这才知道还有个师兄叫佟林。道爷说了，这名你给我记住，记不住饿你三天。
1: 哎，别介，
0: 他就怕饿，翻来覆去的背，后来背实在了，一考他对答如流。两位道爷这才告诉他，我们不管饭了，你拿着封信赶紧去找你师兄，你师兄是范东，他管你的饭，你得听他的。大英雄啊，心里也感觉到热乎乎的，给老师磕完了头，背好紫金降魔宝杵，带了50两银子，这才下了龙虎山。好不容易找到佟林家乡，找到北京，后来找到山东朝富林，这又找到杭州，跟佟林师兄弟相见。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此刻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共读的书叫做《大宋朋友圈》。大宋朋友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在2024年出版，作者李开周是一位历史作家。他出的书有武侠数学、武侠物理、武侠化学，吃一场有趣的宋朝宴席、宋茶、陆游的英雄梦、君子爱财、古代名人的经济生活，还有世界的尺度、度量衡简史等书。从这些书名您能感觉到，他说历史的角度往往与众不同。你可能会刷到他讲宋朝生活史的视频，而《大宋朋友圈》这本书正是他这种风格的代表作。翻开《大宋朋友圈》，你可能会感觉自己在读某个公众号的文章，什么公主相亲、贵妃抢房、太监的武功、宋朝能不能容下小旋风柴进这样的特权、养马的司马光害怕包拯吗？从官场到科举，从诗友到婚嫁，编织了一张宋朝名人轶事的趣味八卦网。作者李开周自己介绍这本书时说，宋朝并不像网络段子里那样，宋朝皇帝不杀士大夫，宋朝读书人地位高，宋朝老百姓的小日子很风雅，什么插花挂画、焚香点茶等等。他引用了大量血淋淋的史实，证明皇帝未必有过不杀大臣或者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即使有这套祖训，也从来没有被认真实施过。从北宋到南宋，既不乏被皇帝赐死的大臣，也不乏被朝廷砍头甚至凌迟的士大夫。宋朝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那么轻松和风雅，跟其他朝代一样，饥荒年月照样饿殍遍地，风调雨顺的年月也照样有人卖儿卖女。另外，宋朝的阶层固化非常明显，平民子弟的上升渠道并不通畅，为了抢到有限的科举录取指标，广大学子要么拼成绩，要么拼关系，要么既拼成绩又拼关系。整个社会被科举考试这台巨型机器压得严重内卷。关于内卷啊，作者介绍了很多，比如南宋后期科举考生人数达到40万，按宋朝当时人口来说，每150人中就有一个在考举人，这跟现代高考的压力也差不多了。平民子弟想要向上爬，摆脱阶层，实在是难上加难。这样的史实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与千年前的古人的距离。接下来我们一起共读本书节选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我们共读的这一段是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米芾的故事，他也是在这场宋朝高压科举下的一个特例。公元1092年上半年，苏轼在扬州当知州，有一回请客，总共10几个人到场，其中包括米芾。跟苏轼一样，米芾的酒量也很小，几小杯黄酒下肚，他就熏熏然、飘飘然了。借着酒劲儿，米芾忽然站起来对苏轼说，
3: 我问您一件事儿。
2: 请说。
3: 大伙儿都说米芾是疯子，您今天给撂句实话，我到底是不是疯子？
2: 苏轼想了想答道，
3: 我的意见跟大伙儿一样。
2: 听到这个回答，众人哄堂大笑。以上故事出自宋人笔记《侯清录》，未必属实啊。然而在宋朝士大夫圈子里，米芾确实有个疯癫的名声，他也确实做过不少疯疯癫癫的事情。比如1104年下半年，米芾去安徽无为做官，刚安顿下来，瞧见衙门大院里摆着一块奇形怪状的大石头，哎， 就很高兴，说此足以当五拜，什么呢，这块石头长得好，值得我一拜。随后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戴上官帽，穿上官服，恭恭敬敬地给石头磕头，管他叫大哥。又比如从1078到1081年的那几年里，米芾一直在湖南当最低等级的九品小官。有一回他从湘西某寺经过，见到唐朝一块古碑，趁和尚不留神，他偷偷地搬到自己船里，一息张帆挟之遁，就连夜开船逃跑。和尚发觉古碑丢失，赶紧报案。等捕快追上米芾的时候，米芾正抱着古碑在船舱里傻笑呢。人赃俱在，他想赖都赖不掉，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归还古碑。再比如米芾中年以后总是穿汉唐时期的衣服，袖子极宽，帽子极高，哎，高到什么程度呢，人坐在轿子里不得不低头，否则这顶帽子会被轿顶压变形。米芾觉得不方便，帽檐高不可以承肩于，乃撤旗盖，怎么着呢，干脆将轿顶撤掉，坐敞篷轿出门，高高的帽子从轿子里露出来，人人都知道里面坐着米芾，争先恐后的围观，小朋友们跟在轿子后面扔石子儿、飞砖块，大喊米疯子。米芾的疯癫还表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洁癖，严重到极点的洁癖。《宋史米芾传》说他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就是不跟别人使用同一条毛巾或者同一套盥洗器皿。其实啊，这条记载表达得太委婉了，根本不足以表现米芾的洁癖。咱们说南宋初年，关于米芾洁癖的传说有很多，比如他洗手之后啊，左手拍右手，右手拍左手，直到把水拍干，就是不用毛巾擦，因为嫌毛巾脏。他展示自己书画作品的时候不让别人进观，因为害怕别人的汗味熏脏了他的字画。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也听过这些传说，但不敢深信，直到有一天从米芾的书法作品里读到一句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早上散朝的时候，朝靴被别人碰了一下，感觉好恶心，回来使劲洗这双靴子，结果把它洗破了，不能穿了。米芾当了一辈子的小官，晚年因为蔡京的提拔，当过几天礼部员外郎，相当于文化部或者教育部里的司长级别。可惜没当多久，就连续遭到御史弹劾，蔡京罩不住他，不得不将他下放到地方继续当小官。那御史弹劾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总共两条，一是他没中过进士，不配在礼部当官；二是他的洁癖太严重，朝服一天洗三回，洗出来几个窟窿，站在官员队伍里有碍观瞻。米芾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到出嫁年龄时，许多青年学子上门提亲，他都不满意。后来一个姓段的青年送上拜帖，他看着帖上的名字，满意的笑着说，哎，既服矣又去臣，真无序也。就说这小伙子名字好，姓段名福，字去臣，先服侍再去臣，这注定要做我老米家的女婿啊。你看，这又是关于米芾洁癖的一个传说。然而在《大宋朋友圈》这本书中，作者犀利地指出，米芾很可能没有洁癖，也没有疯癫。他之所以表现出洁癖和疯癫的样子，完全是因为在官场上饱受歧视，难以升迁，不被主流阶层接纳，于是故意去做惊世骇俗的事情。米芾很有才华，也极为自负，他多次公开宣称他的才华在苏轼和黄庭坚之间，比苏轼低一点点，但比黄庭坚高一点。与此同时，他的性格也极其敏感，唯恐别人提到他非科举出身，唯恐别人说他拍马屁。可是为了改换他们米家的门庭， 他又不得不拍一些朝中大佬，比如蔡京的马屁，否则根本不可能得到升官的机会。结果呢，这些难以化解的矛盾把米芾逼得只剩一条窄路，那就是假装疯癫和假装洁癖，让同僚转移视线，让官场忽视他的出身，让皇帝注意到他的个性，让自己走上一条破格升迁的捷径。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她7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她背离家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而她勇敢的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

0: 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
4: 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行走的书店，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11月出版的，作者张娇。这是一本成长之书。一家名为大树空间的郑州书店，5年间行走于河南各地，以大树非遗之旅、大树归乡的名义，寻找好吃的美食、好玩的美景，同时把民间的非遗物产带给城里人，由此把城市和乡村紧密地连在一起。而在近百场大树读书会上，作家和读者面对面分享着文学的盛宴。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本书作者张娇，
5: 这本书是第一，首先它是从2013年集结到我们大树到去年啊，有5年的时间的一个集锦。那么它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行走的书店一个总结吧啊。那么它与别的书的区别哈，我认为就是它第一是它记录了我们的河南的关于河南的这个非遗，不仅是文字上的记录，更多的是我们用双脚踏出来的这个非遗的这个行走。而且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在于全部是由我们河南的著名作家带领我们一同还有孩子们一起回到自己的故乡啊，去走跟非遗传承人跟每个地市哈它不同的风景美食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活生生的河南地图啊。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自己的河南，或者了解自己的家乡，或者外省的人想了解我们河南，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非常轻松的、非常通俗的，然后画面特别漂亮的这样一本书。
4: 这本书里字里行间充满了大树空间坚定又沉着的足迹，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大树寄语中众多作家诗人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6: 好，大家好，我是河南省微电影协会秘书长孙雨平，和张娇啊是多年的朋友啊。就像习总书记在他的学习笔记中强调说，读书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健康的、有益的、优雅的生活方式。而张娇他的大树空间正是非遗传承的话题来的，像他的亲子踏青活动啊和食材的采集活动啊都做得非常好。我们河南省的大作家李佩孚老师说，早年去俄罗斯出访听过这样一句话，说艺术之间的交流就是你给我一个思想我给你一个思想，这样就有了两个思想啊。商业之间的交往就是你给我一个苹果我给你一个苹果，这样最终还是一个苹果，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但是跟张娇的大树空间交往了这些年，觉得其实大树做的事情既交换了思想还获得了苹果，是思想物质双丰收。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黄河以北冬天温度比黄河以南要低2-3摄氏度，偏要在严冬时节去纺面，跺脚取暖是童年孩子的习惯。来到挂面村里，旧习难改， 我就开始

0: 雷同的成分。我家中高挂的八斗里放着老爷从集上买来的挂面，挂面一拃长，捆扎得整整齐齐，上面系着棉纸绳，有的是细细的红线。北中原称呼挂面不叫把，是叫子儿，一子儿两子儿，想称呼那些游走在生活里的棉线和布匹。在乡村，挂面是亲情的元素，走亲戚互相馈赠的礼品里主要的就有挂面。我经常从里面捏出来几根生吃，咸咸的，一嘴面香，竟能上瘾。挂面村全村万把人口，以前四五户做挂面，现在扩展为20多户。挂面主要在村里内销，基本上家家都使用挂面。外地的挂面爱好者若需要则提前订。卖挂面的旺季有两个，8月15和春节。张师傅家里一院子木架上挂着面，像垂落一院子银丝。故乡冬天是蓝的，挂面是白的，在寒风里阳光一晃，那面就闪动一下。他说50斤挂面摆在地上有30公里长，他做的细致，一年做3000斤面，一斤面粉出8两挂面。我问掺多少盐，他说要看天下盐，冬天一斤面下3钱半盐，春天一斤面下4钱盐。做挂面是一件吃苦活，凌晨4点和面，然后醒面掺盐过脚上干。如今年轻人不学，觉得苦，宁可外出打工。他交到我手里2根分面棍，说做挂面的过程是盘面、拉面、出干、上架、下架，最后在木框里用刀切。木框要用柳木的，木味发甜，还不掉渣。晾晒挂面的天气里，怕雾、怕雨、怕水、怕潮，其他天气都能做挂面。制作空心面一般都是2口子来做。张师傅说吃了空心面2口不吵架。我说这比我写的诗句更近新乐府。他说面叫夫妻面，2口子配合好才能出好挂面。平时吵架归吵架，做挂面时一定要配合好。村口还有一种打撞馍，叫夫妻馍。张师傅让在他家吃饭，说今天炸面头，就是挂面最后余下的面头。我掌勺，他交代用2油炸不焦，在垂落挂面的小院子里，我执勺炸面头，是第一次炸面头。吃饭是在另一家挂面师苗师傅家。苗师傅年轻，他父亲当年在公社做挂面，苗师傅跟随着父亲做了8年挂面。父亲70岁，做了50年挂面。
1: 本期读书人陈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22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桥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巴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蚝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少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 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4: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湖水的湖这个字。湖是形声字，小篆从水，湖声，原意是湖泊，也就是四周是陆地的大片水域。湖还特指湖南、湖北，就是咱们通常说的两湖地区，说的就是位于洞庭湖南北的湖南和湖北。还有一种笔，不知道各位知道吗？上面写的就有湖这个字，叫做湖笔，是浙江湖州产的笔。湖也特指浙江湖州，那个地方的毛笔非常的有名气。湖笔也叫做湖影，是文房四宝之一，被誉为笔中之冠。中国的毛笔起源很早，而湖笔闻名于世的时候，那就要追溯到600-700年以前的元朝了。元代以前，全国以宣笔最为有名气，苏东坡、柳公权都喜欢用宣州笔。而元代以后，宣笔逐渐被湖笔所取代。据湖州府志记载，元时冯庆科、陆文宝制笔，其香袭而精之，故湖笔名于世。更有这样说的，湖州冯笔妙无伦，罕有能工沈日新，倘遇玉堂挥汉手，不嫌所价如珍珠。你看看，人们当时都愿意以千金重价来买湖笔，足以见湖笔当时的声誉卓著啊。刚刚我们说到，湖笔又称湖影，这是它的最大特点。所谓的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笔头尖端啊有一段整齐而透明的锋影，业内人称之为黑子。黑子的深浅就是锋影的长短，这是用上等山羊毛经过浸、拔、并、梳、连、合等近100道工序精心制成的。白居易曾以千万毛中剪一毫和毫虽轻工甚重来形容制笔技艺的精细和复杂，所以才有毛影之技甲天下之说。湖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位于临沂市城区金雀山脚下沂河西岸，这座满目苍松翠柏、庄严肃穆的庞大园林出自梁思成先生之手。在这里，革命烈士纪念塔、纪念堂、抗日浮雕长廊等每一处既有巧夺天工的匠心设计，也承载了沂蒙山区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沂蒙山并不是一座具体的山，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它所指的是整片沂蒙山区。革命战争时期，沂蒙山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实际行动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这片红色的土地孕育了沂蒙精神，也诞生了无数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他们的故事传颂至今。百万沂蒙人民拥军支援前线，十万英烈血洒疆场，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沂蒙老区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共同铸就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

0: 曲蒙山高，歌一声沂水长。如今红色故事在这里被讲述，沂蒙精神在这里永续传承。临沂不断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现，努力建设新时代大美新临沂，让沂蒙老区绽放出现代化英姿。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江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鉴赏，吴小如。这是一首押仄韵的五言绝句，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大约作于他谪居永州期间。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压抑，于是他就借描写山水景物，借歌咏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自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因此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的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有时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显然与他一生的遭遇和他整个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这首《江雪》正是这样，诗人只用了20个字，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幽静寒冷的境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比起晋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人物，恐怕还要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他的背景，而且使这个背景尽量广大辽阔，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背景越广大，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孤舟和独钓的画面做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鸟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它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字，这就把最常见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给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本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起来，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很大力气去精雕细刻。可是诗人却恰好不这样处理， 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了多少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及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所产生的效果。在这首诗里，笼罩一切、包罗一切的东西是雪，山上是雪，路上也是雪，而且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当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景物同雪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在这个画面里，只有江，只有江心。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里，也立刻会变成水。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比较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因为连江里都仿佛下满了雪，连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满了雪，这就把雪下得又大又密、又浓又厚的情形完全写出来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苍茫一片的气氛也完全烘托出来了。至于上面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是在想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由此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他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练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精雕细琢和极度的夸张概括错综地统一在一首诗里，是这首山水小诗独有的艺术特色。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宠物们经常会做一些蒙人一脸血的动作，比如歪头杀以及眼泪汪汪的认错。在主人看来，他们活脱脱就是宠物戏精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啊。
2: 等一下，究竟谁是戏精啊？
1: 宠物们不过是本色出演，戏明明都是主人家的呀。那宠物们到底会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呢？比如照镜子、卖萌、认错。
3: 知道不知道？
1: 先从镜子开始说起吧。猫和狗在镜子前往往会大吃一惊，哇、哦、你是谁呀、啊、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分辨镜中的自己。镜子前的跃跃欲试并不是在和自己玩耍。狗子的自我意识其实不是体现在视觉，而是嗅觉上。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狗狗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别狗的气味，这正是自我意识的体现。既然有自我意识，那他们咬坏家具随地拉粑粑之后可怜巴巴的样子真的是羞耻和负罪感吗？很可惜并不是，这又是动物被拟人化的一个案例。内疚的表现主要是因为主人责骂而起，更像是某种条件反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他每一次做这个动作主人就会平静，那以后每次主人发疯他都会做这个动作。至于睡觉的时候偶尔抖动摇尾巴流口水，人类好不容易对了一次。猫狗真的会做梦，而且它们跟我们一样，在熟睡之后眼球也会快速转动，不过是梦到肉骨头还是小鱼干，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各位狗语十级的朋友，要不要试试看分辨一下这三段叫声呢？他们发生了什么？在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一下。宠物们确实都很聪明，但他们的行为和情感跟我们的解读经常是两码事儿。他们的一些正常表现，人们往往会错了意，为他们加了戏。最大的戏精其实就是人类呀。
4: 什么？你说想搞懂你家的猫？开玩笑，妄图犬科胜利，还不赶快给主子铲屎去。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啊，皇姐，
1: 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望问安，却不见皇姐已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以尽忠孝之道。

0: 皇爵，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孤傲，自从打了皇爵反受圣伤，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1: 太子溜。

0: 清白无辜，我还的什么身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伤定，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儿，我还能去吗？

0: 奴才，你胆敢欺君罔上，目无国法，再大禁止，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有
0: 将国爱绑了。

家老小自带发声，随老夫上殿。

当时咱打探国泰民安，而要说太宗爷一国为念才能通延平亮啊，先发爱款那个

0: 儿即下了。
1: 启奏万岁，汾阳王带领全家老小，我们请安罪。
2: 子通，
3: 万岁。
2: 你与女儿配皇嫂，后宫巡探，要将那国爱狠狠地训斥一番。
3: 是，皇儿随我来。
2: 皇儿，
0: 父王，
2: 你去安抚各部朝臣去吧。
0: 是。
2: 岳立士
4: 在，
2: 代国传旨，是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赐臣殿觐见。
4: 是。
1: 万岁有旨，舍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赐臣殿觐见。
5: 见。

0: 我的老黄熊啊，咱可是病人，疼病人呐、
1: 啊！心要万岁！
0: 大唐那个江山，赶紧的问，考的是宝库。

升天，见空台了。

0: 边唤是大声欢唱。你讲说什么？
1: 国驸马大声欢唱了。
0: 国驸马大声欢唱了。
1: 是啊，大声欢唱了，
0: 大声欢唱了，
1: 大声欢唱了
0: 啊！
1: 父王，父王，父王，
2: 帅。

0: 神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Is my movie time.
2: 近排我个班有个学生写咗封遗书，想自杀。
3: 本期推荐《年少日记》。
2: 我未必帮到你，但系我会陪住你。
3: 一封没署名的遗书，一群看似无恙的学生，让中学老师郑 Sir 想起了充满暴力与遗憾的童年往事。他一面对妻子离别，父亲病危，同时必须找出企图轻生的同学，阻止悲剧的重现。
4: 睇漫画，睇啊，睇啊，睇啊
3: ！Movie Time 推荐《年少日记》。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要说说边界感。步入青春期的小雨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她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愿意讲给父母听。每天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是跑到自己房间悄悄地写日记。妈妈见到这个情况啊，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了，就趁着小雨上学后溜进小雨的房间查看女儿的日记。果然发现情窦初开的小雨最近注意到了一个男生。晚饭的时候，妈妈就把这件事情啊和小雨进行沟通，而小雨呢则因为妈妈偷看了自己的日记，两个人大吵一架。造成这样的后果，正是因为小雨妈妈没有边界感这个概念，强行闯入了小雨的边界之中，最终伤害了自己的女儿。边界感指的就是我们对界限的判定或者是重视的程度，也就是和他人相处的底线和原则。在一段人际关系当中啊，即使再亲密的朋友也应该保持适合的距离，不常联系的朋友也不要离得太远，而对我们而言呢，近而不亲，疏而不远，才是一种大智慧呢。周林汉是一个妈宝男，和林小溪结婚之后啊，他把他妈妈接过来和夫妻两个人一块居住。一开始一切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啊，林小溪发现自己的毛巾似乎被别人用过，化妆品的摆放也有所变化。一调查呀，果然是男方的妈妈。林小溪因为此事大发雷霆，并警告婆婆不要这样，结果根本没有什么用。告诉周林汉后，他还一直袒护自己的母亲呀。林小溪见这个情况，扭头就走。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就好像一片柳絮随意的飞舞，找不到哪里是自己的边界，直到碰得遍体鳞伤才肯罢休。这世界上只有三件事儿：自己的事儿、他人的事儿、老天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负责，他人的事儿呢，他人负责，老天的事儿咱们管不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明确明确哪些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哪些事儿是别人的事儿，守住好自己的边界，也不要侵犯他人的边界。渐渐的，你就会发现生活就会变得容易很多，悬崖的边界很清楚，所以我们不太会靠近，但是水的边界感就比较模糊了，所以常常会淹死人。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

0: 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我们的孩子被欺负了，我们该怎么办？让孩子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勇敢回击。这是8岁半的女孩朵朵妈妈的分享。善良不是一味的忍让，不是懦弱承受，这些没有原则的善良，只会让坏人肆无忌惮地伤害我们。所以请告诉孩子，在保护好自己的原则上勇敢地打回去，还要有办法打回去。比如，如果旁边有合适的物体，就把物体摔到地上，以起到威慑作用。另外，建立孩子的朋友圈，被孤立和欺负的几率就会降低。就算孩子被欺负了，也有小伙伴可以帮忙。这朵朵妈妈说啊，她女儿班上有几个多动症的男孩，把他们班的女生打了个遍后，有天有个女孩和班上的所有女生说，如果他再打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就一起揍他。结果啊，那天那个男孩真的被一群女生给揍了一顿。从此啊，那个男孩就不敢打他们班上的女生了，改欺负其他女孩子了。我们再来看，这是6岁男孩朗妈的分享。疏导情绪，一起面对问题。来自波士顿的儿童医院的一项研究表明说，长期受欺负的孩子在心理健康测量中低分者更多。悲伤、恐惧、愤怒等都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这样的孩子负面情绪会一直积累在小小的身体中，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有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阴影，而有人则会在某个时刻爆发，酿成抑郁、自杀、报复社会等一些悲剧。因此，当孩子受欺负之后，家长应该首先帮助他把情绪说出来，否则这种情绪挥之不去，对于孩子内心有很大的破坏力。另外啊，父母和孩子一起来面对问题，一起分析问题，要教育孩子思考解决的办法，与欺负人的小朋友能不能和解等等，教会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当孩子被欺负时，你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我一直梦想着过上不交电费的日子。先说明一下哈，老马绝对不是因为穷，因为抠哈，主要是我想探索一个在家就能用清洁能源自给自足的办法来造福大家呀。而根据我的调查和努力，这个方案可能真的离我们不远了。下面就报告给你。实现老马这个梦想的希望，就是我们家家户户都有的窗户。你可能会说，把窗户都换成光伏板，那还能透光吗？我可没说是光伏板啊。的确，在过去，人们追求太阳能利用时，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屋顶铺设光伏板。然而，传统光伏板的不透明特性带来了明显的局限，它们既无法兼顾透光需求，而且还很难看。这就使得光伏技术很难直接应用于城市的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或者大型商场的采光顶棚。不过，科学家们已经攻克了这个课题，而最终的答案也已经揭晓，那就是隐形全透光伏发电玻璃。这种玻璃你可以想象成是一块结构精密的光学三明治，最外两层是两片坚固的建筑玻璃，中间则夹着一层含有荧光纳米粒子的透明功能膜。当阳光穿透玻璃时，可见光如常穿过，维持玻璃清澈透亮的视觉特性，而紫外线却被功能膜当中的纳米捕手精准截获，转化为特定波长的荧光。这些荧光会沿着玻璃平面高速地传导至边缘区域，被光伏电池迅速接手，将光能转化为可用的电力。而实现这种捕获光能的魔法技术叫做柔性电子技术。之前的报告当中，老马也和大家聊过它，它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不是简单的做台电路，而是把有机、无机或复合材料沉积在柔性基底上，赋予材料轻、薄、柔、透的特性。这样电子器件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刚性硅片，而是能够贴合、能够弯曲，甚至能够保持透明的新型材料了。结论，好消息是，来自河南省柔性电子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经取得了关键突破，他们将透光发电夹层的核心制备工艺成功整合到了高效的卷对卷生产线上，也就是说，实现了与现有大型玻璃制造体系的无缝对接。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2: 挣过30万，
3: 你路费咋分？
2: 两成。
4: 有请著名歌唱家
5: 刘思凡。
6: 奥梁老师，
7: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啊，
8: 你电视上帅多了。
1: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9: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讲给大家。

0: 贾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1: 老师，我们合影吗？
2: 我去个洗手间。
3: 有人冒充我，
2: 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了我的歌。
3: 我模仿你爸确实不对。
1: 别碰！
4: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3: 第二条路，第二条路，
4: 咱俩搭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3: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4: 咱俩就是一个搭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3: 滚吧！
0: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中雕好它的意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夜雨寄北》，收录在部编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昌盛的地方，被流放渎职在这偏僻穷困的巴蜀之地的伟大诗人有很多，所以他们会写诗抒发被贬谪的心情以及对家国的情怀，所以很多诗句提及巴山楚水时总是带有一些苦楚悲凉的色彩。但是现代人在提到巴蜀，心境可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简直是当代人心中的游览圣地、美食天堂。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帝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具巴渝传统特色的吊脚楼建筑。整座楼依着悬崖而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夜晚是洪崖洞的最美时刻，不仅有通明的灯火将这11层的巨型建筑点亮的盛景，这里还是寻找重庆美食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当然想看重庆的夜景，南山一棵树是另一处好地方。南山一棵树是围绕着一棵重庆老黄桷树而修建的观景台，这里拥有着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的代名词，那就是解放碑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日胜利纪念碑，虽然它的周围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座解放碑在重庆有着无法被代替的地位， 每年跨年时，这里就是全重庆最热闹的地方。解放碑是重庆繁华的购物商圈之一，以解放碑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步行街，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磁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经过改造翻新的磁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其中或者是转入旁边的小巷中，你会探索到它的清静古色古香的另一面。除了古老蜿蜒的石板路阶梯，老一辈重庆人的真实生活也会展现在眼前。重庆是一座立体魔幻的 3D 城市，这里从一楼和十一楼出去都是大马路，非常的神奇。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

0: 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二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二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穿插通行，实在是让人觉得迷幻的场景。而在鹅岭公园的山顶拍摄轻轨，能够用一张照片把宽阔的嘉陵江、江对岸林立的高楼以及从居民楼中进出的轻轨一网打尽。重庆值得打卡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男女老少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除了魔幻壮美的山城景色，麻辣鲜香的重庆美食又实在是重庆的另一大特色名片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拿出一整期的时间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而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5小时，不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3: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今天头给老马下了一个任务，说北京大学出了一个新表，他想要让老马替他去调查一下。老马一看，乖乖的，这确实厉害，这哪还算是表，这是全球首款光子时钟芯片，听我慢慢给你汇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熟悉的时钟，无论是墙上的挂钟还是手腕上的手表，都是用来记录时间的工具。然而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的世界里，时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这表我就算是给头搞到了，它也带不到手上去。举个例子，手机当中有很多元件，像 CPU、 内存、输入输出设备等等，这些元件需要在统一的时间基准下工作才能够正常运行。当你 CPU 和内存都已经处理到一分钟后的数据了，你的显示器上还显示着一分钟前的画面，这肯定不行。那时钟的职责就是确保所有的元件按照相同的时间步长来执行任务。简单来说，时钟就像是乐团的指挥，那没有时钟，乐团成员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演奏哪个章节。那说回到北京大学团队研制的这个世界首款光子时钟芯片，他们利用光频输技术将微波信号的频率提升至电子时钟的千倍以上。而光频输技术最早由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约翰霍尔和西奥多亨施等人提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光源，像梳子一样均匀地分布在频谱上，所以叫做光频输。那如今北大团队将光频输设备功能集成到氮化硅光子芯片，在芯片上构建了形似跑道的环，光在其中以光速循环，那每一圈的时间就成为芯片上时钟的精准标准。这个时间极短，仅为一秒的几十亿分之一，功耗仅为电子时钟的十分之一。那简单来说，你就理解为它很快就是了。快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目前 CPU 和 GPU 的主频大多在2到3G赫兹，而光子时钟芯片实现的时钟频率已经超过了100G赫兹。更高的主频则意味着在更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更多的计算任务，相同时间内计算次数会增加50倍，能够为 AI 大模型训练、实时决策系统提供底层支持。结论，面向未来应用，光子时钟芯片结合光频输能让遥感系统实现更高分辨率的目标探测，像自动驾驶、深空探测等等。而且未来的 6G 需要高精度时钟来支持太赫兹通信，光子时钟芯片就可以支撑每秒 TB 级别的空天通信。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这两天老马和自己的同事因为手机上的一个按键到底该叫什么名字产生了矛盾，我们已经互相不搭理超过了72小时了。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同事问我怎么截屏，我说你按住关机键和音量下键就可以了，但是同事非跟我说他没有找到关机键呢。嘿，我这暴脾气，我就去跟他当面对质，我指着他手机上的关机键质问他，你怎么就找不到，你怎么就找不到呢？可是他却说那明明叫熄屏键。 OK， 那到底是熄屏键还是关机键呢？老马开始了调查。你可能会问，老马你是不是真的没事干无聊了呢？哎，我就是没事干，我就是无聊了。但是随着我无聊的调查的深入，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就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正在和关机功能渐行渐远。功能机时代，开关机是一项极其平常和平凡的操作，甚至睡前关机，起床开机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进入到智能机时代之后，手机的功能和使用场景出现了变化，传统通讯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厂商也希望用户花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在手机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手机的关机功能就被有意无意的给弱化了。比如苹果在 Home 键大行其道的时候，苹果把 iPhone 上的电源键称之为睡眠唤醒按钮。这个说法细究起来其实没什么毛病，因为相比于开关机，这颗按钮更常用的操作的确是亮屏和熄屏。那从 iPhone X 开始，原有的 Home 键被取消之后，唤醒 Siri 的任务来到了电源键身上。同时苹果为了配合 Face ID 的抬起唤醒功能，让电源键唤醒的使用频率也变得更低了，似乎没有必要再叫它唤醒按钮了。但是苹果还是不愿意叫它电源键，而是给它起了一个毫无感情的称呼，侧边按钮。由于长按电源键变成了呼出 Siri， 要关机的话需要同时按住音量键和电源键，然后在屏幕上拨动那个关机滑动按钮，这个步骤就显得更加繁琐了。当然说到这儿，不要以为给关机键关机功能设置障碍的只有苹果一家，小米手机也一样，现在长按电源键默认也是呼出智能助理，只是如果长按的时间更长，屏幕上才会弹出关机或者重启的选项。您的手机是这样吗？结论，除了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音箱、平板电脑等一系列智能设备上，关机的确已经是一个不太常用的功能了。想想笔记本电脑现在很多人都养成了直接合盖进入低功耗睡眠，使用时掀盖快速唤醒这样的使用习惯，而且随着万物互联的发展，关机就显得更加鸡肋了。而如今的关机重启键更多只是被看作解决设备问题的一种方法。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真假牡丹，由新郑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剧目讲述了书生张真与丞相金宠之女牡丹指腹为婚，不幸亲王家败，丞相借口三代不招白衣女婿，命张真在湖畔攻读，读书声感动了李鱼精，李鱼精变作牡丹小姐与书生张真相会。有一天张真遇到真牡丹，被诬陷为贼，逐出金府，李鱼精与张真同返故乡，中途又被丞相府捉回，真假牡丹难分。丞相先请包公断案，李鱼精是乌龟精变作假包公，造成真假包公不能断案。丞相又请张天师来捉拿妖精，在李鱼精拜于天兵之际，幸得观音相救，但他不愿成仙，甘愿再与红尘与书生张真结合，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新郑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 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的豫剧《真假牡丹》。

0: 头，门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赛梦想潜规则是天。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音韵唱腔里欣赏传统文化之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真假牡丹，由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他们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的亲传弟子，现任新政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曾荣获河南省文化厅举办的第三届河南省青少年歌唱青年戏曲比赛青年组金奖，郑州市第八届青年戏曲演员汇演表演一等奖，河南省文化厅金星杯豫剧卡拉 OK 大奖赛获一等奖，河南省第六届青年戏曲演员大赛曹慧敏的大季庄绣楼一折，曹慧芳的台花轿梳妆一折，荣获十佳金奖，郑州市青年演员戏剧大赛一等奖，代表作品有《真假牡丹》《大季庄》《台花轿》《宝莲灯》《花木兰》《巨瓷山下》等等。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代表作之一《豫剧真假牡丹》。豫剧《真假牡丹》在2013年河南省第13届戏剧大赛获得文华表演一等奖，这对梨园姊妹花所演的剧目得到了专家戏迷的一致好评。连年都被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身了。
1: 哎呀，鲤鱼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3: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解救我，今天呀、
4: 啊！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鬼老爷。

0: 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三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金，知道了。

0: 友了。
1: 那他那身体都快亮了。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2: 哎呀鬼爷，这人命关天，你单说无妨。
1: 如此就夫人过来。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2: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1: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由新郑市豫剧团梨园紫梅花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豫剧《真假牡丹》取材于《三侠五义》第88回、89回、97回、101回的故事。京剧、晋剧、豫剧叫真假牡丹，也叫碧波仙子，电影叫做追鱼。清末时由南方的剧种上演后，后来传入了北方。剧中真假牡丹中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儿演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包拯，剧情可真为是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因为该剧目场次清晰，情节简单易懂，再加上新郑豫剧团的梨园紫梅花在现实中就是一对双胞胎，长得也一模一样，非常符合剧中女主角牡丹的形象，所以搬到舞台以后非常受戏迷朋友的喜欢。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

0: 见那个官二代肯露足，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谢上苍，谢神灵。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了。

是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0: 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引领乐学派。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真假牡丹》。豫剧《真假牡丹》中的角色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张真的痴情与执着，金牡丹的娇贵与任性，鲤鱼精的皎洁与善良等，都被演员们演得淋漓尽致。特别是鲤鱼精这角色，她的变化多端和对爱情的追求，给戏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豫剧《真假牡丹》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展现了古代社会的风貌和人情世故，还传递了关于爱情、忠诚、善良等价值观的思考。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
5: 啊，小子

斥全王天。

0: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脱去。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吃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啦，没戏啦！
1: 李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比坡湖去吧。
0: 嗨。

0: 玲玲姐姐，
1: 你悠着点，
0: 你悠着。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就不就不就不，我起不来了。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里。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1: 你是金家的乘龙快婿，是我未来夫君，我岂能看你流落在外？
0: 适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
1: 我当六姑子啊。
0: 谁是你的六公子？我是狂生，我是。

0: 哎，还看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哪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无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咱们一起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的。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唱段。
0: 那好，如此咱们看花灯去正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每天可以说是同样的时间，我们也是风雨不误哈，每天准时准点的守候在电波这头，为咱们电波那头的朋友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但是哈，我们说和之前不一样的是哈，今天我得跟两位老师咨询一个食材，知不知道有一种米叫

0: 哦，红曲米。
1: 这个红曲米呢，就是用啊红须啊发酵出来的一种米，
0: 发酵的啊，
1: 哎，它是一种食材，同时呢也是一味中药，它呢能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而且呢它从咱们现在这个医学方面来看呢，里面它有他汀类的物质，
0: 他汀类，哎呀，哎。那不就能这个什么？
1: 哎，对，
0: 血脂啥就行了、啊。
1: 哎，对，能降血脂，降血压，
0: 这个、
1: 这有这个辅助的这些作用。
2: 我和我师傅在家里经常吃的。
0: 哦，
2: 蒸馒头啊，炖肉啊，都可以。
0: 还可以，这个炖肉呢？
2: 可以啊。
0: 哦，
2: 因为它里边不有红曲吗？所以你要是放在面里的肉里的话，它就特别上颜色，
0: 漂亮
2: 不？
0: 哎，
2: 而且这个东西对心脑血管还好。哎，师傅，你知道我突然间想起谁来了不？师傅，我一提到红曲
1: 啊，你要说这个吧，那我猜到了，你可能说的是你小时候呢，你那个嬷嬷婶子吧？
0: 这个嬷嬷婶儿是怎么回事？为啥叫嬷嬷婶儿呢？
2: 那阵儿管她叫嬷嬷婶儿，就因为她馒头蒸得好啊。
0: 啊，馍啊，这个馍，
2: 对呀、
0: 啊，
2: 就蒸馒头嘛，
0: 馒头蒸
2: 得特别
0: 好啊。馒头
2: 馍馍婶
0: 儿好，能好到啥程度呢？
2: 哎呦妈呀！
0: 嗯，
2: 他蒸出来那个馒头可不像我们再早就是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这样型的一个，完事往上一蒸，一蒸蒸这老大的，这不是？
0: 他能蒸啥样呢？
2: 他能蒸那个啥呢？比如说元宝型的馒头，
0: 哦，
2: 枣花馒头。你赶到要是正月十五的时候，就他做的什么面羊啊、面狗啊、面鸡呀、面猪啊，就这些小动物。那种那个馒头啊，给你整的可像了。
0: 这个手艺特别巧。
2: 对，
0: 他
2: 真的就是整的各种各样子的。你要赶上咱们村子里谁家姑娘要嫁人了的话，咱们那时候有个习俗嘛，不都得去做什么什么老虎头的馒头、虎头虎鞋的什么的那种
0: 吉祥的象征啊。
2: 啊，对，完那个馒头他也能给你整成那个老虎脑的那个状态。
0: 哦。
2: 啊，包括那个小孩满月。我们那阵儿就做那个龙凤呈祥的那个东西，寓意不好吗？老人过寿就做那个大寿桃。
1: 那个时候你说也没有蛋糕吧？大家想起什么办法呢？哎，这个嬷嬷婶儿啊，他就给你能给你做出一个馒头，非常好啊，这就算是庆祝了，庆贺了，
0: 算是好事了。
2: 对，其实我嬷嬷婶子吧，就是她最拿手的。还是属于那种啥做的最好呢？就开花馒头，就是拿那个树皮配这个玉米面儿。他不是那个馒头蒸的好吗？后来他开了一个馒头店儿，就是买那个馒头就送自己熬的那个绿豆汤。
0: 哦，
2: 啊，完了有的时候夏天要是后来有什么司机呀、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喝一碗这个绿豆汤，完了整两个开花馒头。
0: 哎，
2: 特别好。
0: 不对呀、啊、哈，咱们刚才不是聊这个红曲米吗？这怎么突然想到这个嬷嬷婶儿了？这嬷嬷婶儿这也没有红曲米的事儿，这个。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完哈。反正就是嬷嬷婶子吧，给我那个印象就是我小时候她蒸的那个馒头什么的就特别好看。你知道后来吧，她蒸的那个馒头吧，太好看。
0: 好看。
2: 完事还会用各种各样食物给你调成那各种颜色，
0: 颜色漂亮。
2: 完你一瞅你就想吃，所以哪回回来的时候吧，完我就跟我师傅就捣鼓，我说师傅我也想就是吃一个那样的馒头。
1: 那个时候吧，你看你别看他小，哎，他特别懂事儿，也不像别人家的孩子，一看着有好吃的东西啊，就让家长给买，就赖那不走，在那耍、是吧？
0: 不给买不行。
1: 宁宁呢，他不带，他把他记在心里头，回来他问我，能不能给买一个啊？不然的话呢，咱们试试看看怎么能做一个不？
0: 特别规矩、啊。
1: 哎，对呀、
0: 啊，
1: 你可别说，当时呢，我真就想了一个办法。
0: 你看。
1: 哎，给宁宁呢、做出一个带颜色的那个馒头，哎，就是用咱们这个红曲米做的。
0: 哦，哎呦，
2: 记得这事儿啊！
0: 咱们这个馒头可就更加健康了哈。
2: 其实那个时候吧，我就真的觉得，就我师傅就特别高大的那种形象。反正我吧，无论是我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想要什么，我师傅一般总能想出办法来满足我。啊。所以那时候我一说，我一看嬷嬷婶子他们家做的那个各式各样的那个馒头吧，那时候没有钱，完也不好意思上人家免费去吃，你知道吗？完我就跟我师傅捣鼓，我说我也想要一个带颜色的馒头，完了我师傅就拿那个红曲米就磨成那个米浆，就给我捏了一个，唉， 是小兔子那个样式的那个馒头。
0: 哎呦，这个

0: 可真不容易。
1: 那个真的、
0: 哦、
1: 真的就不像现在做的那么精致、
0: 嗯、
1: 但是我们一看也能看出来是个兔子、
0: 嗯、
1: 像什么耳朵呀、
0: 啊、
1: 眼睛啊都是红的。
0: 嗯、
1: 哦、那个真的是特别可爱。
0: 嗯，
1: 我记得我拿到那个馒头的时候，我头一天我都没舍得吃、哦、然后第二天吧、哦、就热了一遍，你要再不吃就该长毛了、
0: 嗯、
1: 就该坏了。
0: 嗯，
1: 完了实在是舍不得了，就是一点点的吃了，到最后才吃的那耳朵、
0: 嗯、
1: 在我那个小时候那个年代吧，其实红曲米吧、
0: 嗯、
1: 也是很少。
0: 嗯，
1: 尤其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0: 嗯，
1: 我师傅呢，因为他是属于走南闯北的，去了很多地方。
0: 嗯，
1: 然后他搁江西那边呢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0: 嗯，
1: 完他们那边就偶尔的会给我师傅寄过来一些那个红曲米过来。
0: 哦，
1: 完了有那个东西基本我师傅也都攒起来。
0: 嗯
1: 啊，完了能给我蒸一个什么红色的小兔子啊，就这种小馒头出来、
0: 嗯、哪怕带点颜色的小馒头都觉得很好了。
1: 对对对啊，而且刚才你不问吗，说为啥聊到那个红曲米就能想到嬷嬷婶子、
0: 嗯、
1: 因为我嬷嬷婶儿吧，就是她的病是用了红曲米才慢慢好转起来的。
0: 得的啥病啊？在那个年代
1: 她是生最后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因为年纪都比较大了嘛、
0: 嗯、
1: 所以她生完了以后吧，她恢复的就比较慢。
0: 嗯，
1: 然后她身体里排出来的那个血吧就一直都流不净、
0: 嗯、
1: 就我们现在说的恶露，就一直都流不干净。
0: 哦，这个病严重吗、啊、任老爷子？
2: 嗯，其实呢，就算是现在啊，
0: 啊，
2: 就是这个高龄那个产妇呢，
0: 嗯，
2: 生产的时候呢，也应该得特别注意。
0: 哦哦哦哦，
2: 啊，何况你说是在那个年代，
0: 嗯，
2: 吃的食材呀，种类呢也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2: 摄入的营养呢也不是那么太均匀，
0: 嗯，
2: 所以呢，很多呀人呐，哈，他生产以后，
0: 嗯
2: 啊。很容易出现一些遗留的这些问题。
0: 哦，
2: 哎，你就像现在这位这个嬷嬷婶子，
0: 嗯，
2: 她呢就是这种情况。
0: 看来这个病在当年来说，
2: 哎、
0: 你看老爷子刚提醒了哈，别说过去了，现在也得注意这个事儿、
1: 嗯。对对，
0: 嗯，这个病其实对人的这个身体摧残还很大的，是吗？
1: 对呀、啊，尤其像高龄产妇这个样子的。
0: 嗯嗯嗯。
1: 其实后来我知道的，就嬷嬷婶子就因为这些问题嘛，她身体也虚得了不得。
0: 嗯。
1: 完事偶尔也会就是小腹那地方疼的，一疼就冒汗啥的。
0: 嗯。
1: 完后来就把她馒头店就给关了。
0: 干不了了。
1: 对，也就是也是肯定得治，也是就是治了一些，但恢复并不是很好，所以他要是指着他那点手艺去做，他做不了，所以没办法就关门了嘛。
0: 嗯。
1: 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记得我婶子他是，就是整个人的那个气色都不是特别好，
0: 嗯 嗯，
1: 最明显的就是白，他那个脸色白，
0: 这个能够看都能看得出来的哈、
1: 就是哎，
0: 不正常，
1: 就是惨白的那一种，
0: 嗯，
1: 然后身上就没有什么劲儿。我去的时候，他就搁那个床上就靠着，半靠着一个枕头，底下垫个被嘛，就搁那靠着，就瞅他就那样子，就瞅他一瞅就是病殃殃的那个状态，
0: 嗯嗯
1: 啊。后来我回去跟我师傅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吧，
0: 嗯，
1: 完了。那个我师傅就说，你就是你下回再去的时候，就把我师傅就他不攒的那个红曲米嘛，他不舍得吃嘛，就告诉我，他说你把这个给你婶子拿过去。
0: 哦，
1: 完了，
0: 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红曲米啊，老爷子当时为什么要给这个红曲米呢？针对他这情况，
2: 对，你看这个红曲米呢，咱们呢开始也都说了是吧？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0: 嗯，
2: 所以呢，如果有人呢也跌打了、损伤了，导致这个淤血了、肿痛了，
0: 嗯，
2: 或是产后啊流血不止啊，恶露不尽这些情况，
0: 嗯，
2: 就可以用这个红曲米呢来调理，
0: 嗯，
2: 让这种情况呢逐渐这种好转，让它舒服一些，它那好的更快。
0: 主要取之是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啊。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哦。但是你像婶子当时那个情况，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讲的话，
0: 嗯，
1: 还是有一点不像现在这么开放，
0: 嗯 嗯，
1: 所以我回去跟我师傅一学，我师傅一个男同志也不方便过去检查女同志的妇科病啊，
0: 哦，对对对，
1: 啊，完了他就让我拿着红曲米过去了，
0: 嗯，
1: 完了告我怎么做。我就把他的话呢就学给我婶子来听。
0: 嗯，
1: 其实那个红曲米跟现在一样，就是你煮粥也好，你蒸饭也好哈，
0: 嗯，
1: 或者你可以就是按照你说婶子他不面食做得好吗，
0: 嗯，
1: 可以给他磨成米浆，然后拿来蒸馒头去吃。
0: 哦，反正就是看你怎么用，反正给他植入到你的三餐当中。
1: 就 对对对，就是这样。因为你要想修复的快的话，你不能吃菜叶子修复，肯定是主食嘛。
0: 嗯嗯，
1: 对，所以一日三次就让他这么吃。
0: 嗯，
1: 完了我师傅也告诉他说的，你呀那个最好是什么呢，就搭配点鸡蛋去吃。
0: 为啥搭配鸡蛋呢？
1: 蛋白嘛，
0: 蛋
1: 白质嘛，鸡蛋不蛋白质嘛。
0: 嗯嗯，
1: 红曲米吧，它本身有那个健脾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呢，它可以你吃鸡蛋去搭配的话，它可以帮你去吸收那个优质蛋白。
0: 哦，
1: 你要蛋白质吸收的好的话，它体质不就好得更快吗？它恢复的就更快。
0: 所以这里面哈，咱们听着挺简单的一个方子，咱就用了，但实际上这里面门道特别多，谁跟谁在一起，谁跟谁能够起到互补、互相吸收，达到这个功效最大化。你看这里面全是门道，原来这红曲米啊，要搭配着蛋白质一起吃，就说鸡蛋哈。
1: 嗯。
0: 那现在就简单了，咱们说买点红曲米，煮碗粥，然后煮几个鸡蛋。
1: 嗯。
0: 哎，这早餐我觉得就活力满满了哈，这不一样的早餐了，
1: 啊、
0: 是吧？
1: 对，你现在可以这么做呀。
0: 嗯。
1: 但是你在那个年代的话，很难做起呀。
0: 哦，鸡蛋可不是说想吃就有的
1: 啊。对呀，你看，好在是啥呢？我嬷嬷婶儿吧，她老伴儿对她还是挺上心的。
0: 嗯，
1: 反正她那几个孩子也是挺孝顺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就宁可自己不吃，
0: 嗯、
1: 也得把鸡蛋啥的攒起来，就给我婶子自己
0: 需要这东西啊。
1: 对对对，后来就这么的，就是红曲米蒸馒头啊，加上鸡蛋呢、反正吃了一阵子之后吧，就她不流血了。
0: 嗯，哎，这个
1: 止
0: 住
1: 了
0: 哈、
1: 对，止住了，身体一点点不就恢复了吗？
0: 嗯，
1: 后来我们婶儿她那个馒头店也就重新开张了。
0: 所以哈、现在怎么说呢？这可能就是咱们老爷子还有赵宁老师在过去那段时间当中遇到的众多的这个事儿其中之一哈。但是有时候听到这儿哈，咱也替嬷嬷婶儿开心，同时呢，也忍不住感慨哈，感慨什么？就是。那句话叫什么，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那我不养儿，我也知道我妈妈对我好啊，我也知道我对妈妈好啊。
1: 不一样，你感受不到的。
0: 哎、不一样，就是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说生了孩子之后给老人带的，对不对？他觉得啊，那生孩子老人带不挺好吗？你自己带你就知道啊，你会感慨说当时怎么着。你别的不说哈，咱不说远的，就是我近的哈，那赵老师就知道咱家我家这情况，对吧？那个有老大有老二的，当我特别累的时候，就当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真的会很抓狂的时候哈、我就会想到我的妈妈，就说在那个年代怎么就把这俩儿子就养大了，
1: 对，怎么拉扯起来的哈。
0: 对对，因为孩子都这么长大的嘛。你说现在的条件还比以前好了、你说在过去在农村，你说我妈就养了这俩儿子，哎呦我的妈，这老大老二吧，还得干地里活，就你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讲啊，真是感慨感慨自己家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我一说大家是不是挺窝心的，养着孩子真不容易，那个时候还得工作还得照顾孩子，不容易的，真不容易啊哈。咱别的不说，从近来说，你从怀上孩子，你像我爱人，对吧，我经历两次了，我发现我每一次我爱人只要进去这两次哈、时隔这个八年时间，他只要进产房了之后，哎呦妈呀，我这眼泪啊，就是你就知道那时候你那么没用呢，就是哎呀这心呢就开始，哎，就很不容易哈、所以说其实即便是现在我们说生产条件好了，但是我记得大夫跟我说生孩子到现在来说他也不是一个小事儿，
1: 对，还是在过关呢。
0: 对，你说太对了，这大夫当时也这么说的，那也是在过关，所以把孩子拉扯到现在很不容易、真很不容易。哎呦，这个感慨太多了，突然间想的很多。
1: 确实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不管是你母亲还是你爱人，其实他们做出了太多的这个东西，
0: 哎、
1: 你能够关注到，
0: 对对对，
1: 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好儿子、也是一个好丈夫，
0: 真不容易啊！人心都肉长的嘛，这真正回事儿啊。
1: 对对对、但同时你说的时候，我也突然间想到我自己。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吧，你像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和你父母那个年代，其实把孩子养大这个角色，都应该是父母来去承担的。
0: 哎，这理所应当的哈，名正言顺的。
1: 对对对，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承担父母角色的。并不是我的，就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而是我师父，
0: 哎，对了，
1: 一直都在承担这个角色，就又当爹又当妈
0: 的，特殊的一个角色，
1: 对，其实有的时候现在回首看过来，有时候我也问我师父，我说那个年代你养活四个孩子，我说师父那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0: 怎么养大的呢？都奇迹哈，
1: 那时候自己都吃不饱的，你为什么把这几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拢到自己的身边呵护的照顾？结果师父吧没说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我却从他的眼神当中感到了那种关爱。
0: 对，
1: 因为这么多年哈，真的就是我师父属于咱别说一把屎一把尿的吧啊，但真的是把我们几个拉扯大挺不容易的。
0: 对，
1: 完了再言传身教，再教我们学知识，然后再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其实那时候小时候，我和我三个哥哥，我们就想哈，就是我们长大了以后也要做像我师父的这样的人。
0: 太好了。
1: 哎呦，说完了，
0: 好感谢。我们俩感觉互相都要把眼泪说出来了。哎呀，开心一点啊，开心一点。
1: 师傅啊，真的，那回去我给你做一做好菜。
0: 哎，
1: 感谢感谢我师傅。
0: 对对，这个好啊。
1: 那咱就用红曲米做行不行？
0: 回一回过去的味道啊。
1: 我先焖他一锅那个红曲米饭。
0: 哎，好。
1: 我再用那个红曲米，我再给你炖个红烧肉。
0: 哎呦。
1: 啊，完了，你要是再想吃馒头
0: 啊，
1: 我给你磨。用红曲米，我给你磨个红曲馒头，我也给你捏个小兔子，怎么样？
0: 看看这个赵迪老师手艺啊，老爷特开心。
2: 哎呀，这你这是准备做做这一桌红曲宴呢？
0: 红曲宴啊，红曲宴。
2: 那其实啊，宁宁这是在开玩笑
0: 啊。
2: 咱们在家呀，正常的呢，用红曲米的话呢，在煮粥啊、做饭的时候呢。咱们都可以加点这个红曲米进去啊，或者你说蒸馒头啊、炖肉啊，做哪样都行，啊，不用这个做的太多，
0: 太多，做一次做一样就行了，
2: 对对对，
0: 啊，好，
2: 再搭配上一点这个鸡蛋，水煮鸡蛋，啊，坚持下来。啊，你像有一些这个淤血的啦，或是这个消化不良的啦，啊，包括血脂高的情况呢，咱们用上它呢，以后都可以起到改善的这个作用。
0: 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老爷子的嘱咐哈，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都记住了。那今天呢，咱们两位老师的分享呢，咱们也总结一下哈，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这叫做师傅动手本领强，馒头捏成兔子样。磨磨婶生病先别慌啊，红曲馒头来帮忙。哎，老爷子要是有话说哈，啊，您讲。啊，
2: 对，今天呢节目开始之前呢，
0: 啊，
2: 我先跟你俩说个事儿。
0: 哎，好。
1: 啊，
2: 等一会儿节目完呢，你俩先别走，
0: 啊，
2: 我给你俩点东西。
0: 哎妈呀，
2: 看看
0: 老爷子这事儿咋能在直播当中去说呢，您可以私下跟我说啊。这个节目播出之后还有这个意外收获啊，我这点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哎，什么东西老爷子能给提前透露透露，反正都说到这儿了。
1: 哎，你瞅他哈，我就说屁大点的事儿，他都得给你整的全世界知道，就这种习惯。
0: 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了。
1: 你不告诉他，他就告诉你这一节课他都做不好。
0: 大家知道我有个外号吗？大喇叭。
1: 但这个吧，其实。我师傅刚才那一说吧，我还一愣呢，我还有我的份儿呢，啥东西啊，师傅？
0: 老爷子看咱俩这一唱一和都笑了，
2: 一种啊急性子菜，
0: 急性子菜，
2: 哎，对，
0: 这怎么感觉是这个菜？按照这个名字来说的话，送咱俩就对了哈，我觉得咱俩都挺急性子。
1: 我不急，我能坐得住。
0: 说到急性子哈，我猜哈肯定是辣的，因为一般形容人哈性子就是
1: 加点大葱。
0: 对，那个特别火辣的那个性格哈，肯定是跟辣有关。
2: 这个你还是真挺聪明
0: 啊，
2: 但是呢，你猜错了。
0: 你看得，真聪明，结果还猜错了。
1: 我还以为真是两根大葱的。
2: 咱们为什么说它急性子呢？
0: 啊，
2: 就是因为这个菜呢，它怕慢。
0: 啊啊啊！
2: 你要是慢了，啊，那就菜就凉了。
0: 哎。
1: 这我知道，我知道，师傅，你是不是说的是黄花菜？
2: 哎，对对对，就是黄花菜，
0: 猜对了。
2: 这个我前几天我有个朋友呢，给我送来这个黄花菜
0: 啊，
2: 托人送来的啊。我呢吃不了这么多，
0: 太多了，
2: 给你俩一人弄去点吃。
0: 哎呦，谢谢老爷子哈，
1: 谢谢
0: 老爷子。
2: 嗯，
0: 黄花菜 这个有个别称啊，刚才咱们讲到挺有意思的哈，叫急性子菜，因为啊稍微慢了它这菜可怕凉了哈。
3: 凉了
0: 啊，那这样咱们今天说到这个黄花菜了哈，这个可能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并不是很多哈，现在呢这个菜呢也比较普遍了，那既然聊到这儿，咱们今天咱就这样就说一说这黄花菜怎么样，赵迪老师。
1: 这怎么的呢？今天就讲黄花菜了。
0: 得，今天正好没话题呢，老爷子送黄花菜，咱就讲讲呗，就这个引题哈。
1: 黄花菜呀，
0: 啊，
1: 黄花菜，那我跟你说。

0: 都能看着黄花菜的影子了，
1: 嗯嗯，
0: 是不是师傅？
1: 嗯，
0: 那阵儿就比较多了。
1: 哎，对，嗯，对，每年呢六七月份这个季节呢，
2: 啊，
1: 这远远近近的那个墙角啊、田头的啊，
2: 嗯，
1: 哎，一朵一朵的开着呢，艳艳的，这都是黄花菜，
2: 嗯，
1: 哪儿都有。
2: 嗯，其实说到，如果大家现在有收听我们节目，比如说生活在农村的朋友哈，这个黄花菜应该是比较常见了。
0: 对，
2: 嗯，
0: 对，反正那时候我们在农村吧，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有点奢侈，因为女孩子嘛，
2: 嗯，
0: 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
2: 哦，
0: 后来好像吃了它这个味道，后来就觉得，
2: 嗯，
0: 反正我师傅会变着法儿的给我们整。然后我们那时候挺享福，所以东西没有多少哈，
2: 嗯，
0: 但吃的都是很有营养、很健康的，
2: 吃出门路了哈，
0: 那个那个，
2: 吃对的。
0: 那这别人谁也比不上我们家，就我们家这有宝藏，
2: 这老爷子宝藏。
0: 啊，而且那时候我们在农村那会儿吧，就是再早黄花菜不叫黄花菜，
2: 嗯嗯嗯，
0: 我们那时候管它叫金针菜，
2: 啊，
0: 就整的粗不粗、凉不凉的，金针菜，
2: 哦哦哦，
0: 不是金针菇啊，
2: 嗯，
0: 是金针菜，
2: 金针菜，
0: 对对对，
2: 嗯嗯，
0: 因为那阵儿吧，就是黄花菜我们吃了不都是那个晒干了的那种，就是没开花嘛，
2: 嗯，
0: 那个花苞不都在里边嘛，
2: 嗯，
0: 然后它是黄色的，所以你就看那个形儿。
2: 嗯，
0: 就一根根立着的那种，就有点像真的那种，
2: 哦，这个就是比较形象了
0: 啊对对对，
2: 嗯，
0: 所以我们那边吧再早就管这个东西叫金针菜。
2: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吧就是挺好养活的，
2: 嗯，
0: 你种在哪里都不用你太花什么心思去照顾它，什么施肥呀，什么什么东西的不用，
2: 嗯，
0: 它就是只要有个老根在，你来年还会长出一大片。
2: 哦，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
0: 哎，对对对，
2: 嗯嗯嗯，
0: 所以那阵儿在农村吧，有那个条件的基本上在房前屋后反正也会整上点儿。
2: 嗯嗯嗯嗯，
0: 我们家那个时候吧就是外墙吧那阵儿都比较矮，不像现在，
2: 嗯，
0: 就是那种哈，那时候都比较矮，就是能到这儿吧，
2: 嗯，
0: 就是到肚子这个地方基本上就那么高。
2: 嗯，
0: 反正我师父就是靠那个墙根边上那地方，完就能整一大圈那个种点那个什么黄花菜，完等黄花菜好了的时候呢，完一般就我和我师傅就把它往下摘。
2: 但是这个老爷子，就是这个黄花菜摘起来，是不是没那么我们想象那么容易？不像拔大葱那么简单呀，
1: 啊？嗯，对对，
2: 啊，
1: 你这个是说对了。
2: 嗯，
1: 你看这个黄花菜啊，在采摘的时候啊，是挺费事的啊，
2: 嗯嗯嗯，
1: 你得盯着它。
2: 啊，
1: 这个黄花菜一开了以后你摘呢，它就不值钱了，营养的也降低了。
2: 嗯，
1: 哎，所以黄花菜呀，你在它开花之前的时候，还是金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去采摘它。
2: 哦，这个是讲究一个时间，
0: 对，
2: 嗯，太早不行，
0: 对，
2: 太老了也不行，
0: 对，
2: 哎，刚刚好哈，
0: 就像看火候似的，
2: 嗯，这个还确实有门道。
0: 还有一个事儿哈，也是挺重要的，
2: 嗯，
0: 就是那个黄花菜吧，一般采过之后鲜的那个黄花菜，
2: 嗯，
0: 你是不能够拿起来就吃的。
2: 哦，鲜的不能完全去吃，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毒啊。
2: 哦，这个是一种植物的这个特性
0: 啊，对，它容易给人给药住嘛。
2: 嗯 嗯
0: 所以你要吃那个黄花菜吧，你得先把这黄花菜给加工一下，得去掉毒素，
2: 嗯，
0: 这样你吃起来才能放心。
2: 嗯，
0: 我反正我记得我那阵儿我们家的这种处理方式，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刚摘完那个黄花回来哈，完我师傅就会烧这么一大锅水，完了把那个黄花菜倒进去，
2: 嗯，
0: 就是用煮开的那个水给它焯一下，等变颜色了，完了就用那个竹筛子就给它捞出来。反正那阵儿我师傅说，就是焯一遍这个黄花菜，这就是去除里面毒素的第一步。
2: 嗯，
0: 就是得先焯一下。然后我师傅会拿，我不知道你过去看没看过，就这么大那种竹筛子，就这么像颠的簸箕似的，就开始整那个抖了抖了水。嗯，我不知道你们家原来有没有哈，整完了把这个水分差不多都沥干了的时候，完了给它平铺就晒着。
2: 嗯嗯
0: 啊，
2: 哦，
0: 因为对呀，因为我师傅说他晒的时候吧，黄花菜它容易干，
2: 嗯，
0: 这样的话吧，
2: 哦，
0: 你要给它搓成一团，它就容易发霉。
2: 嗯，
0: 所以你得给它摊一下，完，
2: 嗯，
0: 给它晾开，晾开了等它晒干了，这样毒素就完全去除出去了。
2: 哦，这个我觉得老爷子哈，这个跟您这个平时劳动这些药材我觉得还挺相似的哈，就是各种蔬菜它有它的特性，是不是？
1: 对对，
2: 嗯，
1: 像这些蔬菜，这个芸豆啊，扁豆啊，长豆角啊，
2: 嗯，
1: 这个黄花菜呀，啊，这些蔬菜哎都得用这个开水给它焯一下子，
2: 开水焯一下，
1: 哎，如果这要是你要焯不透的话，吃了以后它容易发生

0: 恶心呐、呕吐啊、这些情况，
1: 这个算是中毒了是吧？咱都知道，像豆角如果没做熟的话，就很容易中毒的。
0: 对对，尤其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好呢还得对这个焯完一下再晒一晒，
1: 晒干了。
0: 哎，这样的话咱们吃呢才能放心啊、哎，
1: 你看这个平时啊，咱们家里有那个凉拌黄花菜哈、经常也说，哎呀，快点吧，这黄花菜都凉了哈，咱这口头语哈。看来咱们说刚摘下来这个新鲜的这个黄花菜呢。大家也注意个小常识普及一下哈，是不能直接吃的，有毒啊，得稍微加工一下，要不然呢跟那豆角没做熟一样，那真就会食物中毒了
2: 啊。对，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1: 因
2: 为你刚摘下来那个黄花菜吧，它里边有对我们人体非常有害的物质，你比如说秋水仙碱就有。那么我们吃这个黄花菜的时候，是在那个黄花菜的花苞还没开之前采下来的。你焯一下水，其实就是为了把那个黄花菜当中对人体有害的那个生物碱给它去掉。完了你再晒干呢，就等于说你把剩余的这个毒素也就都去掉了。而且你晒干了以后吧，你会发现当你再吃的时候，那个黄花菜的那个肉厚还软还嫩，所以它那个味道就会更美。
1: 哦，这个我就明白了哈。
2: 哎，
1: 张老师哈，您刚才这一说哈，拿这个竹筛子
2: 啊，
1: 那个这个黄花菜晾晒的时候哈，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就拿过这个我妈晾这个黄花菜那个竹筛子
2: 啊，
1: 扣在脑上玩。
2: 为啥呀？你要干啥呀？
1: 我跟你讲啊，小时候那时候没有玩具。唯一吧就是家里看电视哈，有那个电视剧你知道吗、看那电视剧吧，一看到古装那武侠里那个特别厉害的人、你看我学过老多种了，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叫《新白娘子传奇》，我们就学着那个手势嘟嘟就变法你知道吗，这是其中一个哈、但是模仿最多男孩子哈，模仿最多的就是古装剧里那武侠剧，那时候电视剧里吧那个大侠你有没有印象，
2: 郭靖黄蓉啊，
1: 特别酷，他出场的时候吧都带着一个斗笠
2: 啊，
1: 还有那个披风，
2: 绝世高手
1: 披肩，对对，然后都不是正脸，都是那个侧着脸哈，带着一个斗笠，
2: 披风是吧？呼噜呼噜一顿吹，
1: 拿着一个那个宝剑哈、
2: 啊。
1: 那时候小孩觉得特别厉害，特别牛，就想学。咱那时候家里哈也没有什么斗笠哈，我就看咱家有一个小的圆的那个，就晒那个黄花菜那个竹筛子，
2: 知道了，
1: 我就给他扣脑袋上，拿着一个木棍儿。然后那个披着一个手巾啊，模仿那大侠你知道吗，就当时那个装备哈，那在村里我跟你说老牛了，那时候我站在小朋友堆里哈，那绝对威风，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是那条街最靓的仔，特别牛哈。哎，就是小时候真是哈，这也是说那是一个道具了哈。哎，你小时候那个竹筛啥你那时候玩吗？
2: 我可没有像你这样还扣脑袋上，我没干过这事儿
1: 啊。
2: 反正我们那个村子里边吧，也有那小男孩也会是那样、但也没有你想象力这么丰富，还拿个毛巾啥的，没有那东西，基本上也就是拿个木棍子跟他捅过两下，就是那种
1: 啊。
2: 完赶着我们的话吧，其实竹筛子不光是像我师傅似的晾晒什么所用哈，我们小时候就玩那种不是你说的那种小的还扣脑袋上，刚才你一说扣脑袋上给我结果就觉得很吃惊，我说这老大东西扣脑袋上你还能看着道吗？
1: 要的就那酷劲儿。
2: 我们那时候比较大
1: 啊，
2: 都这么大的那个，反正主要那个都是我师傅晒药晾药用的那种，完他那漏的口大的，他不就漏的口子大吗，有的时候我师傅要是带我们出去了的话就用那个竹筛子抓啥呢，抓鸟，抓野鸡
1: 哦，扣鸟是不是啊？
2: 哎，就是在村子后山里有片野林子啊，我们就带着那个竹筛子，晚上搁地上捡根木棍儿，就是不太高的那种木棍儿啊，完了上面系上一个绳子，拿点什么苞米粒儿放到那个竹筛子底下，完我们就藏起来。我干这个活儿吧比较笨，你像我三哥他们干这活儿灵巧。我女孩子多少还差一点，但是我也爱玩儿、你知道不，完一整我们就旁边比如说有树有草堆什么，我往那一趴就跟他等着、就什么小鸟啊什么野鸡呀、过来吃食儿的时候，完我师傅就碰我一下，完了我就赶紧就把绳子一拽，
1: 这配合还挺默契哈、
2: 对，那有的时候也不行、他还碰我一下，我手一抖直接就那个飞了，就是也那个什么，我没告诉你我三哥他们厉害吗，他那一拽，因为那个棍儿他拴着绳儿，那一拽它不就倒吗，直接就让那个竹筛子就把那鸟啥的就扣到里边，完事你得赶紧跑，你要遇着野鸡那一他一顶就开了，
1: 对对对，
2: 你赶紧跑去，完直接我这

0: 动作就是往那一扑，就往那一趴，就要不然它就真的就飞了。
1: 但是这个听起来挺技术活的哈，老爷子还记得吗？就是每次能抓到吗？这个
2: 这个巧吧，这些动物啊，它也是很精灵的。
1: 哎，对对，
2: 哎，你看着吧，是挺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抓的时候是抓不到的，
1: 抓不到哈。
2: 哎，有的它跑的还挺快，哎，有的时候呢，抓不到了，我们也不回家。我就那带着宁宁呢，去河边儿就抓鱼去。
1: 哎，这就是别空手回去哈，抓不着也不回家，有了收获再回去。
0: 对。
1: 哎呦，你说当时作为孩子来说，要有这样的家长多高兴啊！
0: 现在也没地方逮了，是不也整不着那些东西了？
1: 那你那时候抓鱼怎么抓呀？也是用那个竹筛子去捞还是怎么着吗？
0: 那时候不行，你捞那能行吗？是不是不？
2: 捞吧，它不这小鱼它跑得快呀，你就紧着追，那你能追上它吗？
1: 撵不上。
2: 哎，对，给它弄一个小陷阱，哎，把它这个鱼啊逐渐都圈到一起。
1: 哎呦，你看老爷这招还挺多啊。这个当时是怎么圈的？张老师还记得吗？
0: 反正那阵儿，你看我们抓鱼吧，上深的河里边不行，我们就找那个河边比较水浅的那个地方，完就给那些小鱼下套子。
2: 哎，你还记得不，宁宁？这有一次咱们去抓鱼，你差点晕到那儿，你有？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咋抓鱼还晕了呢？这怎么回事？
0: 你看，我师傅真是的。
1: 好在现在活生生的坐在我的身边哈，这咋还晕了呢？这个，
0: 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个事儿。那阵儿吧，那时候我师傅下完那竹筛子嘛，完了就领我到那个树荫底下，就行，我们跟他靠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完也不记得那时候是怎么的，是馋鱼肉了还是贪玩啊？反正我就想着那时候那个小鱼儿就往那个竹筛子里头钻。完一看我师傅跟他闭上眼睛了，我也不知道他真睡假睡，那时候小嘛比较傻，我认为闭上眼睛就是睡觉了。完了我就赶紧的跑到河边就这么瞅着，真能看着那小鱼儿往里头钻。我一看周边有不少鱼了，我就跟他数，可高兴了，就是一个，完了就跟他使劲，你懂不？
1: 也收成了，收成来了。
0: 我怎么还不进去？还不进去呢？我就跟那干着急。你说那能下水的时候，那时候都是比较热的那个天，赶到大中午头，那日头晒得老热了。我没数多一会儿吧，就感觉到有点迷糊，你知道不？其实要现在想就是热的
1: 啊，热迷糊了，就是有点像类似于像什么，我感觉像中暑那个感觉哈。
0: 哎，有点。
2: 对，那天吧，这个幸巧啊，我睡得没那么实诚。哎，这都我这觉得哎，身边少了一个人。啊，我起来一看呢，这宁宁在河边那这那坐着呢。你
1: 吓人
2: 吗？
1: 这个这还好，老爷在身边哈。
0: 啊，我告诉你，多亏了，多亏了我师傅了。那阵儿吧，我真是就是身上软的已经都起不来了。那整个裤子，你说坐河边还能干净得了吗？
1: 哎，对。
0: 整个就已经就是都泡在水里了。完了，那时候我记得就是那时候的感觉是啥，你知道不？就是身上呼呼出汗，就是出汗就哗哗的那种出汗，你知道不？等我师傅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吧，完我师傅一叫我本能的一抬头一看呢，当时我就不行了，就感觉到天旋地转，体位一改变就不行了。后来我记得哈，恍惚的记得好像是我师傅给我背回家的，要我咋回去的都自己都不知道。等我到家了，完我师傅给我做了一碗就那个金针解暑茶。完就给我喝，慢慢的在山上风凉快的搁屋一待，完就缓过来了。
1: 这个就是中暑了，是吧，老爷子？
2: 对，
1: 哦，
2: 这幸亏这没啥大事儿，他这就是中暑了。在家里啊，正好有晒好的那个黄花菜，性味干凉啊，有清热解毒，这个去暑安神的这个功效。然后呢，我就给他煮了这个啊，他喝完这个金针的解暑茶以后呢，哎，这效果很好。
1: 哎，你看哈，咱们今天讲着讲着聊到这个，这个黄花菜啊哈，我们说到这个菜，它不仅是一道菜，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应该说是在老爷子这儿哈，就摇身一变变成了解暑茶，这效果这么好哈，这个老爷子给咱讲一讲这个金针解暑茶到底怎么做，这个好不好做啊，张老师，您知道怎么做吗？这个？
0: 那我肯定知道啊。
1: 那我不能告诉大家是吧？
0: 那我真想这么说来着，但我要这么说，我估计你就得缠吧我师傅去。
1: 对，
0: 那我还说了吧？
1: 太了解我了。金针解暑茶哈，
0: 就是要是真的天气闷热的时候啊，大家来一杯这个金针解暑茶，

0: 的话吧，反当时我记得我喝完的时候就脑袋就感觉特别清凉，而且它做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就是你都会做，
1: 都会做啊，
0: 就是你家里不有那个晒好的那个黄花菜吗？你先给它洗一下，放到锅里加点清水，你就煮，煮20分钟就好了。
1: 哎，这个还是挺简单的，
0: 都很简单的嘛，啊，因为黄花菜它也叫忘忧草，忘忧草，忘忧草不是让这个人忘记烦恼、安稳入睡的那种吗？没有烦恼，所以它有安神的这个作用。
1: 安神，
0: 对，
1: 你
0: 要是从现代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黄花菜里边有那个谷氨酸，谷氨酸其实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一种营养成分，所以你要是拿它去煮水做这个金针解暑茶的话，就针对上火的人，包括就心情老郁闷的这些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这方面的朋友哈，大家呢也可以去试一试啊。老爷子，这个金针解暑茶除了解暑之外哈，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就朋友咱们也可以来喝一喝呢？
2: 对呀、对，平时你看咱们这些性格急性的是吧、爱上火的，这引起那口舌生疮的了，出现心烦意乱的，睡不好觉，都可以呢平时喝这个茶方。喝完之后呢作用呢是很强的，
1: 这个
2: 作用很好，
1: 适应症还是比较广泛的哈、
2: 哎、
1: 所以今天咱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真是学到了哈，这个金针解暑茶不仅能够清热解暑，还能够调节咱们的情绪，真是一个好茶方。这里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哈。最后啊，咱们老规矩啊，总结一下，叫做什么呢？今天咱把黄花说，竹筛玩法花样多，老师捉鱼把树数，金针茶方来解暑。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4: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3: 是，
4: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3: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4: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3: 达到顶峰了哈。
4: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 一半了。
3: 哦，
4: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3: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4: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3: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4: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3: 这么多次，
4: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3: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4: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3: 啊，吴院教授。
4: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3: 哦，那太实用了。
4: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3: 哦，就有答案了，
4: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3: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4: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3: 啊。
4: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 有一。

0: 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哦，
1: 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1: 啊，
0: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 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10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10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10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10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10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10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10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10有啥作用？辅酶 Q 10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10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10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 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

0: 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每天可以说是同样的时间，我们也是风雨不误哈，每天准时准点的守候在电波这头，为咱们电波那头的朋友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但是哈，我们说和之前不一样的是哈，今天我得跟两位老师咨询一个食材，知不知道有一种米叫红曲米？
1: 这个红曲米呢，就是用啊红须啊发酵出来的一种米，
0: 发酵的、啊。
1: 哎，它是一种食材，同时呢也是一味中药。它呢能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而且呢，它从咱们现在这个医学方面来看呢，里面它有他汀类的物质。
0: 他汀类，哎呀，哎。那不就能这个什么？
1: 哎，对，
0: 血脂啥就行了、啊。
1: 哎，对，能降血脂，降血压，
0: 这
1: 有这个辅助的这些作用。
2: 我和我师傅在家里经常吃的。
0: 哦
2: 啊，蒸馒头啊，炖肉啊，都可以。
0: 还可以，这个炖肉呢？
2: 可以啊。
0: 哦，
2: 因为它里边不有红曲吗？所以你要是放在面里的肉里的话，它就特别上颜色，
0: 漂亮
2: 不？
0: 嗯，
2: 哎，而且这个东西对心脑血管还好。哎，师傅，我，你知道我突然间想起谁来了不？师傅，我一提到红曲
1: 啊，你要说这个吧，那我猜到了，你可能说的是你小时候呢，你那个嬷嬷婶子吧？
0: 这个嬷嬷婶儿是怎么回事？为啥叫嬷嬷婶儿呢？
2: 那阵儿管她叫嬷嬷婶儿，就因为她馒头蒸得好啊。
0: 啊，馍啊，这个馍，
2: 对呀、
0: 啊，
2: 就蒸馒头嘛，
0: 蒸得
2: 特别
0: 好啊。馒头
2: 嬷嬷婶儿吧，
0: 能好到啥程度呢？
2: 哎呦妈呀！他蒸出来那个馒头可不像我们再早就是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这样型的一个，完了往上一蒸，一蒸蒸这老大的，这不是？
0: 他能蒸啥样的？
2: 他能蒸那个啥呢？比如说元宝型的馒头，
0: 哦，
2: 枣花馒头。你赶到要是正月十五的时候，就他做的什么面羊啊、面狗啊、面鸡呀、面猪啊，就这些小动物。那种那个馒头啊，给你整的可像了，
0: 这个手艺特别巧，
2: 对，他真的就是整的各种各样子的。你要赶上咱们村子里谁家姑娘要嫁人了的话，咱们那时候有个习俗嘛，不都得去做什么什么老虎头的馒头、虎头虎鞋的什么的那种、
0: 吉祥的象征啊。
2: 啊，对吧，那个馒头他也能给你整成那个老虎脑的那个状态。
0: 哦
2: 包括那个小孩满月，我们那阵儿就做那个龙凤呈祥的那个东西，寓意不好吗？老人过寿就做那个大寿桃。
1: 那个时候你说也没有蛋糕吧？大家想起什么办法呢？哎，这个嬷嬷婶儿啊，他就给你能给你做出一个馒头，非常好啊，这就算是庆祝了，庆贺了，
0: 算是好事儿了。
2: 对，其实我嬷嬷婶子吧，就是她最拿手的。还是属于那种啥做的最好呢？就开花馒头，就是拿那个树皮配这个玉米面儿。他不是那个馒头蒸的好吗？后来他开了一个馒头店儿，就是买那个馒头就送自己熬的那个绿豆汤。完了有的时候夏天要是后来有什么司机呀、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喝一碗这个绿豆汤，完了整两个开花馒头。特别好。
0: 不对呀、咱们刚才不是聊这个红曲米吗？这怎么突然想到这个嬷嬷婶了？这嬷嬷婶这也没有红曲米的事儿。
2: 你听我说完哈。反正就是嬷嬷婶子吧，给我那个印象就是我小时候她蒸的那个馒头什么的就特别好看。你知道后来吧，她蒸的那个馒头吧，太好看，
0: 好看，
2: 完事还会用各种各样食物给你调成那各种颜色，
0: 颜色漂亮，
2: 完你一瞅你就想吃。所以哪回回来的时候吧，完我就跟我师傅就捣鼓，我说师傅，我也想就是吃一个那样的馒头。
1: 那个时候吧，你看你别看他小，哎，他特别懂事儿，也不像别人家的孩子，一看着有好吃的东西啊，就让家长给买，就赖那不走，在那耍、是吧？
0: 不给买不行。
1: 宁宁呢，他不带，他把他记在心里头，回来他问我，能不能给买一个啊？不然的话呢，咱们试试看看怎么能做一个不？
0: 特别贵、啊。
1: 哎，对呀、你可别说，当时呢，我真就想了一个办法。
0: 你看。
1: 哎，给宁宁呢、做出一个带颜色的那个馒头，就是用咱们这个 红曲米做的。
2: 哎呦，记得这事儿啊。
0: 咱们这个馒头可就更加健康了哈。
2: 其实那个时候吧，我就真的觉得就我师父就特别高大的那种形象。
0: 嗯，
2: 反正我吧，无论是我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想要什么，我师父一般总能想出办法来满足我。
0: 嗯。
2: 啊，所以那时候我一说，我一看嬷嬷婶子他们家做的那个各式各样的那个馒头吧，那时候没有钱，完也不好意思上人家免费去吃，你知道吗？完我就跟我师傅捣鼓，我说我也想要一个带颜色的馒头，完了我师傅就拿那个红曲米就磨成那个米浆，就给我捏了一个，唉，是小兔子那个样式的那个馒头。
0: 哎呦，这个可真不容易。
2: 啊、那个真的，
0: 哦、
2: 真的就不像现在做的那么精致、
0: 嗯，
2: 但是我们一看也能看出来是个兔子，
0: 很漂
2: 亮，像什么耳朵呀、眼睛啊，都是红的。
0: 嗯、
2: 那个真的是特别可爱。我记得我拿到那个馒头的时候，我头一天我都没舍得吃，然后第二天吧、就热了一遍，你要再不吃就该长毛了，就该坏了。完了实在是舍不得了，就是一点点的吃了，到最后才吃的那耳朵。在我那个小时候那个年代吧，其实红曲米吧也是很少，尤其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我师父呢，因为他是属于走南闯北的，去了很多地方。然后他搁江西那边呢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完他们那边就偶尔的会给我师父寄过来一些那个红曲米过来。完了有那个东西基本我师父也都攒起来。完了能给我蒸一个什么红色的小兔子啊，就这种小馒头出来。
0: 哪怕带点颜色的小馒头都觉得很好了。
2: 啊，而且刚才你不问吗，说为啥聊到那个红曲米就能想到我嬷嬷婶子。因为我嬷嬷婶吧，就是她的病是用了红曲米才慢慢好转起来的。
0: 得的啥病啊，在那个年代。
2: 她是生最后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因为年纪都比较大了嘛，所以她生完了以后吧，她恢复的就比较慢。然后她身体里排出来那个血吧，就一直都流不净，就我们现在说的恶露，就一直都流不干净。
0: 哦，这个病严重吗，任老爷子？
1: 其实呢，就算是现在呀，
0: 啊，
1: 就是这个高龄那个产妇呢，
0: 嗯，
1: 生产的时候呢，也应该得特别注意。何况你说是在那个年代，吃的食材呀，种类呢也不是那么太多，摄入的营养呢也不是那么太均匀，所以呢，很多呀人呐，哈，他生产以后，很容易出现一些遗留的这些问题。哎，你就像像这位这个嬷嬷婶子，她呢就是这种情况。
0: 看来这个病在当年来说，你看老爷子刚提醒了哈，别说过去了，现在也得注意这个事儿。这个病其实对人的这个身体摧残还很大的，是吗？
2: 对呀，尤其像高龄产妇这个样子的。其实后来我知道的，就嬷嬷婶子就因为这些问题嘛，她身体也虚得了不得。完事偶尔也会就是小腹那地方疼的，一疼就冒汗啥的。完后来就把她馒头店就给关了。
0: 干不了了。
2: 对，也就是也是肯定得治，也是就是治了一些，但恢复并不是很好，所以他要是指着他那点手艺去做，他做不了，所以没办法就关门了嘛。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吧，我就记得我婶子他是，就是整个人的那个气色都不是特别好，最明显的就是白，他那个脸色白，
0: 这个能够看都能看得出来的哈，不正常，
2: 就是惨白的那一种，然后身上就没有什么劲儿。我去的时候他就搁那个床上就靠着半靠着一个枕头底下垫个被嘛，就搁那靠着，就瞅他就那样子，就瞅他一瞅就是病殃殃的那个状态。后来我回去跟我师父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吧，完了那个我师傅就说，你就是你下回再去的时候，就把我师傅就他不攒的那个红曲米嘛，他不舍得吃嘛，就告诉我，他说你把这个给你婶子拿过去。
0: 完了，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红曲米啊，老爷子当时为什么要给这个红曲米呢？针对他这情况，
1: 对，你看这个红曲米呢，咱们那开始也都说了是吧？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如果有人呢也跌打了、损伤了，导致这个淤血了、肿痛了，或是产后啊流血不止啊、恶露不尽这些情况，就可以用这个红曲米呢来调理，让这种情况呢逐渐这种好转，让它舒服一些，它那好的更快。
0: 主要取之是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啊。
2: 对对对。 但是你像婶子当时那个情况，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讲的话，
0: 嗯，
2: 还是有一点不像现在这么开放。
0: 嗯嗯。
2: 所以我回去跟我师父一学，我师父一个男同志。

0: 也不方便过去去检查女同志的妇科病哈。
1: 哦，对对对。
0: 啊，完了他就让我拿着红曲米过去了。
1: 嗯嗯。
0: 完了告我怎么怎么做，我就把他的话呢就学给我婶子来听。
1: 嗯嗯。
0: 其实那个红曲米跟现在一样，就是你煮粥也好，你蒸饭也好哈。
1: 嗯。
0: 或者你可以就是按照你说婶子他不面食做得好吗？
1: 嗯。
0: 可以给他磨成米浆，然后拿来蒸馒头去吃。
1: 哦，反正就是看你怎么用，
0: 啊、
1: 反正给他植入到你三餐当中。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样。
1: 哦，
0: 因为你要想修复的快的话，
1: 嗯，
0: 你不能吃菜叶子修复，肯定是主食嘛。
1: 嗯嗯，
0: 对，所以一日三次就让他这么吃。
1: 嗯，
0: 完了我师傅也告诉他说的，你呀那个最好是什么呢，就搭配点鸡蛋去吃。
1: 嗯，为啥搭配鸡蛋呢？
0: 蛋白嘛。
1: 哦啊，
0: 蛋白质嘛。
1: 哦，白，
0: 鸡蛋不蛋白质嘛。
1: 嗯嗯。
0: 红曲米吧，它本身有那个健脾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它可以，你吃鸡蛋去搭配的话，它可以帮你去吸收那个优质蛋白。
1: 哦，嗯，
0: 你要蛋白质吸收的好的话，
1: 哦，
0: 它体质不就好得更快吗？
1: 所以
0: 它恢复的就更快。
1: 所以这里面哈，
0: 嗯，
1: 咱们听着挺简单的一个方子咱就用了，但实际上这里面门道特别多，谁跟谁在一起，谁跟谁能够起到互补互相吸收，达到这个功效最大化，你看这里面全是门道。原来这红曲米啊要搭配着蛋白质一起吃，就说鸡蛋哈。
0: 嗯，
1: 那现在就简单了啊，咱们说买点红曲米煮点粥，然后煮几个鸡蛋。
0: 嗯，
1: 诶，这早餐我觉得就活力满满了哈，这不一样的早餐了。
0: 啊，
1: 是吧。
0: 对，你现在可以这么做呀。
1: 嗯，
0: 但是你在那个年代的话，
1: 嗯，
0: 很难自己呀。
1: 哦，鸡蛋可不是说想吃就有的
0: 啊。对呀。啊，你看。啊，好在是啥呢，我嬷嬷婶儿吧，她老伴儿对她还是挺上心的。
1: 嗯，
0: 反正她那几个孩子也是挺孝顺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宁可自己不吃，
1: 嗯，
0: 也得把鸡蛋啥的攒起来就给我婶子自己
1: 需要这东西啊。
0: 对对对。后来就这么的，就是红曲米蒸馒头啊，
1: 嗯，
0: 加上鸡蛋呢，啊，
1: 嗯，
0: 反正吃了一阵子之后吧，就她不流血了。
1: 嗯，哎，这个
0: 止
1: 住
0: 了
1: 啊。
0: 对，止住了，身体一点点不就恢复了吗？
1: 嗯，
0: 后来嬷嬷婶她那个馒头店也就重新开张了。
1: 所以哈，现在怎么说呢，这可能就是咱们老爷子还有赵宁老师在过去那段时间当中遇到的众多的这个事儿其中之一哈。但是有时候听到这儿哈，咱也替嬷嬷婶儿开心，同时呢也忍不住感慨哈。感慨什么，就是那句话叫什么，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哈。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那我不养儿我也知道我妈妈对我好啊，我也知道我对妈妈好啊。
0: 那不一样，你感受不到的。
1: 哎，不一样。就是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说生了孩子之后给老人带的，对不对？
0: 嗯，
1: 他觉得啊，那生孩子老人带不挺好吗，你自己带你就知道啊。
0: 对，
1: 你会感慨说当时怎么着。就别的不说哈，咱不说远的，就是我近的哈，那赵老师就知道咱家，我家这情况，对吧？那个有老大有老二的，当我特别累的时候，就当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真的会很抓狂的时候哈，我就会想到我的妈妈，就说在那个年代怎么就把这俩儿子就养大了，
0: 怎么拉扯起来的哈。
1: 对对，因为孩子都这么长大的嘛。你说现在的条件还比以前好了，你说在过去在农村，你说我妈就养了这俩儿子，哎呦我的妈，这老大老二我还得干地理活，
0: 嗯，
1: 就你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讲啊，真是感慨感慨自己家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我一说大家是不是挺窝心的，养着孩子真不容易，那个时候还得工作还得照顾孩子，不容易的，真不容易啊哈。咱别的不说，从近来说，你从怀上孩子，你像我爱人，对吧，我经历两次了，我发现我每一次我爱人只要进去这两次哈，时隔这个八年时间，他只要进产房了之后，哎呦妈呀，我这眼泪啊，就是你就知道那时候你那么没用呢，就是哎呀这心呢就开始，哎，就很不容易啊。所以说其实即便是现在我们说生产条件好了，但是我记得大夫跟我说生孩子到现在来说他也不是一个小事儿。
0: 对，还是在过关呢。
1: 对，哎，你说太对了，这大夫当时也这么说的，那也是在过关，所以把孩子拉扯到现在很不容易。
0: 嗯，
1: 真很不容易。哎呦，这个感慨太多了，突然间想的很多。
0: 嗯，确实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不管是你母亲还是你爱人，
1: 嗯，
0: 其实他们做出了太多的这个东西。
1: 哎，
0: 你能够关注到，
1: 对对对，
0: 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好儿子，
1: 哎，
0: 也是一个好丈夫，
1: 真不容易啊。人心都肉长的嘛，这真正回事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同时你说的时候我也突然间想到我自己。
1: 嗯嗯嗯嗯，
0: 其实 对大多数人来说吧，你像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和你父母那个年代，
1: 嗯，
0: 其实把孩子养大这个角色，
1: 嗯，
0: 都应该是父母来去承担的。
1: 哎，这理所应当的哈，
0: 对，
1: 名正言顺的，嗯，
0: 对对对。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承担父母角色的，并不是我的，就是生我养我的父母，
1: 嗯 嗯, 嗯，
0: 而是我师父，
1: 哎，对，
0: 一直都在承担这个角色，就又当爹又当妈的，
1: 特殊的一个角色。
0: 对，其实有的时候现在回首看过来，有时候我也问我师父，我说那个年代你养活四个孩子，嗯，我说师父那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1: 怎么养大的呢？都是奇迹哈，
0: 那时候自己都吃不饱的，你为什么把这几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拢到自己的身边呵护的照顾，
1: 嗯，
0: 结果师父吧没说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我却从他的眼神当中感到了那种关爱。
1: 对，
0: 因为这么多年哈，真的就是我师父属于咱别说一把屎一把尿的吧啊，但真的是把我们几个拉扯大挺不容易的。
1: 对，
0: 完了再言传身教，再教我们学知识，
1: 嗯，
0: 然后再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其实那时候小时候，我和我三个哥哥，我们就想哈，就是我们长大了以后也要做像我师父的这样的人。
1: 嗯 嗯, 嗯，太好了。
0: 哎呦，
1: 对对对，
0: 说完了，
1: 好感谢。我们俩感觉互相都要把眼泪说出来了。哎呀，开心一点啊，开心一点。
0: 师父啊，真的，那回去我给你做一做好菜。
1: 哎，
0: 感谢感谢我师父。
1: 对对，这个好啊。
0: 那咱就用红曲米做行不行？
1: 回一回过去的味道啊。
0: 我先焖它一锅那个红曲米饭。
1: 哎，好。
0: 我再用那个红曲米，我再给你炖个红烧肉。
1: 哎呦。
0: 啊，完了，你要是再想吃馒头
1: 啊，
0: 我给你磨。用红曲米，我给你磨个红曲馒头，我也给你捏个小兔子，怎么的？
1: 看看这个赵迪老师手艺啊，老爷特开心。
2: 哎呀，这你这是准备做做这一桌红曲宴？
1: 红曲宴，红曲宴。
2: 哎，其实啊，宁宁这是在开玩笑
1: 啊。
2: 咱们在家呀，正常的呢，用红曲米的话呢，
1: 嗯，
2: 在煮粥啊、做饭的时候呢。咱们都可以加点这个红曲米进去啊，
1: 嗯嗯嗯，
2: 或者你说蒸馒头啊、炖肉啊，
1: 嗯，
2: 做哪样都行，
1: 嗯 嗯, 嗯
2: 啊，不用这个做的太多，
1: 太多，做一次做一样就行了，
2: 对对 对, 对
1: 啊，好，
2: 再搭配上一点这个鸡蛋，水煮鸡蛋，
1: 哎
2: 啊, 啊，坚持下来啊，你像有一些这个淤血的啦，或是这个消化不良的啦。啊，包括血脂高的情况呢，
1: 嗯嗯，
2: 咱们用上它呢，以后都可以起到改善的这个作用。
1: 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老爷子的嘱咐哈，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都记住了。那今天呢，咱们两位老师的分享呢，咱们也总结一下哈，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这叫做师傅动手本领强，馒头捏成兔子样，磨磨婶生病先别慌啊，红曲馒头。来帮忙，哎，老爷子要是有话说哈，啊，您讲，啊，
2: 对，今天呢，节目开始之前呢，
1: 啊，
2: 我先跟你俩说个事儿，
1: 哎，好，
0: 啊，
2: 等一会儿节目完呢。你俩先别走，
1: 嗯，
2: 我给你俩点东西，
1: 哎妈呀，
2: 看看，
1: 老爷子这事儿咋能在直播当中去说呢，你可以私下跟我说哈。这个节目播出之后还有这个意外收获哈，我这点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哎，什么东西老爷子能给提前透露透露，反正都说到这儿了。
0: 哎，你瞅他哈，我就说屁大点的事儿，
1: 嗯，
0: 他都得给你整的全世界知道，
1: 嗯，
0: 就这种习惯。
1: 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了。
0: 你不告诉他，他就告诉你这一节课他都做不好。
1: 大家知道我有个外号吗？大喇叭。
2: 受你
0: 们的。看这个吧，其实。我师傅刚才那一说吧，我还一愣呢，
1: 啊，
0: 我还有我的份儿呢，
1: 啊，
0: 啥东西啊，师傅？
1: 老爷子看咱俩这一唱一和都笑了，
2: 一种啊急性子菜，哎，
1: 急性子菜，
2: 哎，对，
1: 这怎么感觉是这个菜？按照这个名字来说的话。送咱俩就对了哈，我觉得咱俩都挺急性子
0: 的。我不急，我能坐得住。
1: 说到急性子哈，我猜哈肯定是辣的，因为一般形容人哈性子就是
0: 加点大葱，
1: 对，那个特别火辣的那个性格哈，肯定是跟辣有关。
2: 这个你还是真挺聪明
1: 啊，
2: 但是呢你猜错了，
1: 你看得、
0: 啊，
1: 真聪明，结果还猜错了。
0: 我还以为真是两根大葱的。
2: 咱们为什么说它急性子呢？
1: 啊，
2: 就是因为这个。菜呢他怕慢
1: 啊，哎，啊啊，
2: 你要是慢了，
1: 嗯，
2: 啊，那就菜就凉了。
1: 哎，
0: 这我知道，我知道师傅，
1: 嗯，
0: 你是不是说的是黄花菜？
2: 哎，对对对，就是黄花菜。
1: 猜对了。
2: 这个前几天我有个朋友呢给我送来这个黄花菜
1: 啊，
2: 托人送来的
1: 啊
2: 我呢 吃不了这么多，
3: 太多了，
2: 给你俩一人弄去点吃
3: 吧。哎呦，谢谢老爷。

0: 哥，今天正好没话题呢，老爷子送花菜，咱就讲讲呗，就这个引题哈。
1: 黄花菜呀，
0: 啊，
1: 黄花菜，那我跟你说，那我小时候这个菜也是老出名的一个菜了。
0: 怎么个出名法呢？
1: 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大家不都是经历那个填不饱肚子的时候嘛，
0: 嗯，
1: 完了我们那时候就会到山里去挖野菜去充饥，
0: 嗯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黄花菜基本上就变成了餐桌上比较奢侈的一样东西，
0: 嗯嗯
1: 啊。后来在我记忆里好像条件好了以后吧，反正那阵儿是就是我们农村吧，一般就是到处都能看着黄花菜的影子了，
0: 嗯嗯，
1: 是不是师傅？
0: 嗯，
1: 那阵儿就比较多了。
2: 哎，对，嗯，对，每年呢六七月份这个季节呢，
0: 啊，
2: 这远远近近的那个墙角啊田头的啊，
0: 嗯，
2: 哎，一朵一朵的开着呢，艳艳的，这都是黄花菜，
0: 嗯，
2: 哪儿都有，
0: 嗯，
2: 你看，
0: 其实说到如果大家现在，有收听我们节目，比如说生活在农村的朋友哈，这个黄花菜应该是比较常见了，
1: 对，
0: 嗯，
1: 对，反正那时候我们在农村吧，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有点奢侈，因为女孩子嘛，
0: 嗯，
1: 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
0: 哦，
1: 后来
0: 对
1: 好像吃了它这个味道，后来就觉得，
0: 嗯，
1: 反正我师傅会变着法儿的给我们整，然后我们那时候挺享福，所以东西没有多少哈，
0: 嗯，
1: 但吃的都是很有营养很健康的，
0: 吃出门路了哈，
1: 那个那个
0: 吃对的，
1: 那这别人谁也比不上我们家，就我们家这有宝藏，
0: 这老爷子宝藏，
1: 啊，而且那时候我们在农村那会儿吧，就是再早黄花菜不叫黄花菜，
0: 嗯嗯嗯，
1: 我们那时候管的叫金针菜，
0: 啊，
1: 就整的粗不粗凉不凉的，金针菜，
0: 哦，
1: 不是金针菇啊，
0: 嗯，
1: 是金针菜，
0: 金针菜，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因为那阵儿吧，就是黄花菜我们吃了不都是那个晒干了的那种，就是没开花嘛，
0: 嗯，
1: 那个花苞不都在里边嘛，
0: 嗯，
1: 然后它是黄色的，所以你就看那个形儿。就一根根立着的那种，就有点像真的那种，
0: 哦，这个就是比较形象了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们那边吧再早就管这个东西叫金针菜，
0: 嗯，
1: 而且这个东西吧就是挺好养活的，
0: 嗯，
1: 你种在哪里都不用你太花什么心思去照顾它，什么施肥呀，什么什么东西的不用，
0: 嗯，
1: 它就是只要有个老根在，你来年还会长出一大片，
0: 哦，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
1: 哎，对对对，
0: 嗯嗯嗯，
1: 所以那阵儿在农村吧，有那个条件的基本上在房前屋后反正也会整上点，
0: 嗯嗯嗯，
1: 我们家那个时候吧就是外墙吧那阵儿都比较矮，不像现在，
0: 嗯，
1: 就是那种哈，那时候都比较矮，就是能到这儿吧，就是到肚子，到肚子这个地方基本上就那么高，
0: 嗯，
1: 反正我师傅就是靠那个墙根边上那地方，反正就能整一大圈那个种点那个什么黄花菜，完等黄花菜好了的时候呢，完一般就我和我师傅就把它往下摘。
0: 但是这个老爷子就是这个黄花菜摘起来，是不是没那么我们想象那么容易？不像拔大葱那么简单呀，
2: 啊？嗯，对对，
0: 啊，
2: 你这个是说对了。
0: 嗯嗯，
2: 你看这个黄花菜啊，在采摘的时候啊，是挺费事儿的啊，
0: 嗯嗯嗯，
2: 你得盯着它。
0: 啊，
2: 这个黄花菜一开了以后你摘呢它就不值钱了，营养的也降低了，
0: 嗯，
2: 哎，所以黄花菜啊你在它开花之前的时候还是金针的时候呢，
0: 嗯，
2: 那个时候去采摘它，
0: 哦，这个是讲究一个时间，
1: 对，
0: 嗯，太早不行，
1: 对，
0: 太老了也不行，
1: 对，
0: 哎，刚刚好啊，
1: 就像看火候似的，
0: 嗯，这个还确实有门道。
1: 还有一个事儿哈，也是挺重要的，
0: 嗯，
1: 就是那个黄花菜吧，一般采过之后鲜的那个黄花菜，
0: 嗯，
1: 你是不能够拿起来就吃的，
0: 哦，鲜的不能完全去吃，这是为什么呀？
1: 有毒啊。
0: 哦，这个是一种植物的这个特性
1: 啊，
0: 哦，
1: 对，它容易给人给药住嘛，
0: 嗯 嗯, 嗯, 嗯，
1: 所以你要吃那个黄花菜吧，你得先把这黄花菜给加工一下，
0: 嗯，
1: 得去掉毒素，
0: 嗯，
1: 这样你吃起来才能放心，
0: 嗯，
1: 我，
0: 嗯，
1: 反正我记得我那阵儿我们家的这种处理方式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刚摘完那个黄花回来哈，完我师傅就会烧这么一大锅水，完了把那个黄花菜倒进去，
0: 嗯，
1: 就是用煮开的那个水给它焯一下，等变颜色了，完了就用那个竹筛子就给它捞出来。反正那阵儿我师傅说，就是焯一遍这个黄花菜，这就是去除里面毒素的第一步。
0: 嗯，
1: 就是得先焯一下。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然后我师傅会拿，我不知道你过去看没看过，就这么大那种竹筛子，就这么像颠的簸箕似的，就开始整那个抖了抖了水。嗯，我不知道你们家原来有没有哈，整完了把这个水分差不多都沥干了的时候，完了给它平铺就晒着。
1: 嗯嗯啊，
0: 因为对呀，因为我师傅说他晒的时候吧，黄花菜它容易干，这样的话吧，你要给它搓成一团，它就容易发霉。
1: 嗯，
0: 所以你得给它摊一下嘛，给它晾开，晾开了等它晒干了，这样毒素就完全去除出去了。
1: 哦，这个我觉得老爷子哈，这个跟您这个平时倒腾这些药材我觉得还挺相似的哈，就是各种蔬菜它有它的特性，是不是？
2: 对对，像这些蔬菜，这个芸豆啊，扁豆啊，长豆角啊，这个黄花菜啊，这些蔬菜都得用这个开水给它焯一下吧。
1: 开水焯一下。
2: 如果这要是你要焯不透的话，吃了以后它容易发生恶心啊、呕吐啊这些情况。
1: 这个算是中毒了是吧？咱都知道，像豆角如果没做熟的话，就很容易中毒的。
2: 对对。尤其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好呢还得对这个焯完一下再晒一晒，
1: 晒干了。
2: 这样的话咱们吃呢才能放心啊。
1: 你看这个平时啊，咱们家里有那个凉拌黄花菜哈，经常也说，哎呀，快点吧，这黄花菜都凉了哈，咱这口头语哈。看来咱们说刚摘下来这个新鲜的这个黄花菜呢，大家也做一个小常识普及一下哈，是不能直接吃的，有毒啊，得稍微加工一下，要不然呢跟那豆角没做熟一样，那真就会食物中毒了。
0: 啊，对，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你刚摘下来那个黄花菜吧，它里边有对我们人体非常有害的物质，你比如说秋水仙碱，就有。那么我们吃这个黄花菜的时候，是在那个黄花菜的花苞还没开之前采下来的。你焯一下水，其实就是为了把那个黄花菜当中对人体有害的那个生物碱给它去掉。完了你再晒干呢，就等于说你把剩余的这个毒素也就都去掉了。而且你晒干了以后吧，你会发现当你再吃的时候，那个黄花菜的那个肉厚还软还嫩，所以它那个味道就会更美。
1: 这个我就明白了哈。张老师哈，您刚才这一说哈，拿这个竹筛子这个黄花菜晾晒的时候哈，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就拿过这个我妈晾这个黄花菜那个竹筛子扣在脑上玩。
0: 为啥呀？你要干啥呀？
1: 我跟你讲啊，小时候那时候没有玩具，唯一吧就是家里看电视哈，有那个电视剧你知道吗？看那电视剧吧，一看到古装那

0: 武侠里那个特别厉害的人、
1: 啊、
0: 你看我学过老多种了，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叫《新白娘子传奇》，我们就学着那个手势嘟嘟就变法，你知道吗？这是其中一个哈、
1: 啊、
0: 但是模仿最多男孩子哈，模仿最多的就是古装剧里那武侠剧，那时候电视剧里吧那个大侠你有没有印象？
1: 郭靖黄蓉啊，
0: 特别酷，他出场的时候吧都带着一个斗笠
1: 啊，
0: 还有那个披风，
1: 绝世高手，
0: 披肩，对对，然后都不是正脸，都是那个侧着脸哈，带着一个斗笠，
1: 披风是吧？呼噜呼噜一顿吹，
0: 拿着一个那个宝剑哈、
1: 啊。
0: 那时候小孩觉得特别厉害，特别牛，就想学。咱那时候家里哈也没有什么斗笠哈，我就看咱家有一个小的圆的那个，就塞那个黄花菜那个竹塞子、
1: 哦，知道了，
0: 我就给他扣脑袋上，拿着一个木棍儿。然后那个披着一个手巾啊，模仿那大侠，你知道吗？就当时那个装备哈，那在村里，我跟你说老牛了。那时候我站在小朋友堆里哈，那绝对威风。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是那条街最靓的仔，特别牛哈。哎，就是小时候真是哈，这也说那是一个道具了哈。哎，你小时候那个竹筛啥，你那时候玩吗？
1: 我可没有像你这样还扣脑袋上，我没干过这事儿
0: 啊。
1: 啊。反正我们那个村子里边吧，
0: 嗯，
1: 也有那小男孩也会是那样、
0: 啊、
1: 但也没有你想象力这么丰富，还拿个毛巾啥的，没有那东西，基本上也就是拿个木棍子跟他捅过两下，就是、
0: 嗯、
1: 就是那种。
0: 哎，你看啊，咱们今天讲着讲着聊到这个，这个黄花菜啊，哈，我们说到这个菜，它不仅是一道菜，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应该说是在老爷子这儿哈，就摇身一变变成了解暑茶，这效果这么好哈，这个老爷子给咱讲一讲这个金针解暑茶到底怎么做，这个好不好做啊，张老师，他您知道怎么做吗？这个？
1: 那我肯定知道啊。
0: 那我不能告诉大家是吧？
1: 那我真想这么说呢，但我要这么说，我估计你就得缠吧我师傅去。
0: 对，
1: 那我还说了吧。
0: 太了解我了。金针解暑茶哈，
1: 就是要是真的天气闷热的时候啊，大家来一杯这个金针解暑茶的话吧，反当时我记得我喝完的时候，就脑袋就感觉特别清亮，而且它做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就是你都会做，
0: 都会做
1: 啊，就是你家里不有那个晒好的那个。黄花菜嘛，你先给它洗一下，放到锅里，加点清水，你就煮，煮20分钟就好了。
0: 哎，这个还是挺简单的、啊，
1: 很简单的嘛，啊，因为黄花菜它也叫忘忧草，忘忧草，忘忧草，不就让这个人忘记烦恼，安稳入睡的那种吗？没有烦恼，所以它有安神的这个作用。
0: 安神，
1: 对，
0: 你
1: 要是从现代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黄花菜里边有那个谷氨酸。谷氨酸其实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一种营养成分。所以你要是拿它去煮水做这个金针解暑茶的话，就针对上火的人，包括就心情老郁闷的这些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哎，这方面的朋友哈，大家呢也可以去试一试啊。老爷子，这个金针解暑茶除了解暑之外哈，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就朋友咱们也可以来喝一喝呢？
2: 对呀、啊、对，平时你看咱们这些性格急性的是吧、
0: 啊、
2: 爱上火的，
0: 嗯
2: 啊，这引起那口舌生疮的了，出现心烦意乱的，睡不好觉，都可以呢平时喝这个茶方。
0: 哎、
2: 啊、
0: 这个
2: 喝完之后呢作用呢、是很强的，
0: 这个
2: 作用很好，
0: 适应症还是比较广泛的哈。
2: 哎，
0: 所以今天咱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真是学到了哈，这个金针解暑茶不仅能够清热解暑，还能够调节咱们的情绪，真是一个好茶方。这里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哈。最后啊，咱们老规矩啊，总结一下，叫做什么呢？今天咱把黄花说，竹筛玩法花样多，老师捉鱼把树数，金针茶方来解暑。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 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

0: 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0: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1: 是，
0: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1: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美丽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 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10 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10 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无怨教
0: 授。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1: 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 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10，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美丽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10 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10？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 按压关节的病。

0: 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1: 哦，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 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大家

0: 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
0: 嗯，
1: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0: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嗯，那我再说说第二种，
0: 嗯，
1: 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
0: 嗯，
1: 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
0: 嗯，
1: 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件青铜盘尊，盘上立尊，尊口盘口层层镂空。当时来参观的日本专家说呀，这是失蜡法铸造的巅峰，然后又补了一句说现代日本铸不出来。失蜡法？什么是失蜡法？把蜡丢了？是用蜡做模子，果泥烧印，蜡融流出，贯铜成型。难点就在于尊盘口沿的那一圈盘灰纹，3000多条铜蛇，每条呢不足2毫米粗，互相缠绕，镂空立体。范铸派说这是分段铸造后再焊接而成的，失蜡派说这只能一次熔模，炒了40年了没炒出定论来。2016年，湖北学者用 3D 打印复印了一件，花了7年，不是技艺失传，是成本太高了。曾侯乙这件可能是用了将军公级的经费，不是做不到，是真的没必要。这种花最大价钱做出最无用之美的冲动今天还有。比如瑞士机械表的陀飞轮藏在表背里一辈子都看不见，但是制表师却愿意磨上3个月。又比如日本刀坛上的镂空樱花，刀装师啊刻到视网膜脱落。尊盘上的蛇没有人蹲下来数，但曾有国人雕了3000条，这就叫做过剩的精致，文明的特权。下次我们在博物馆看到那种哇这也太闲了吧的文物，千万别笑，那是咱祖先在说我不仅活得下去，我还活得讲究。温馨提醒，尊盘原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复制品在曾侯乙墓遗址展厅。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

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豫剧《小儿姐做梦》这出戏的精彩片段。提到《小儿姐做梦》这个戏，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我们河南呢，既有这个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也有曲剧版本的，同时呢，还有河南坠子版本的《小儿姐做梦》。说到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当属王素君老师演得最好，最深入人心。在1956年的时候，年仅23岁的王素君老师就参加了56年的戏曲汇演，当时呢就凭借《小儿姐做梦》这出戏获得了演员的一等奖。王素君老师在这出独角戏当中一口气将近唱了50分钟，并运用花旦、青衣、彩旦、小生、小丑、老旦6种城市艺术，唱出了剧中的小二姐、刘二姐、母亲、嫂子、哥哥、新郎、小姑子以及轿夫等10余个人物的鲜活的形象。也可以说啊，这就是音乐家们常说的声音造型和音乐形象。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由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儿姐做梦》的精彩片段。

就是二十多，再过三年并不在二三十，二三十。

岁数俺两个差了不多。

俺

哪个去开挂一朵

是喝

不高又不低，不高不低的好效果，长满长帘啊。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由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二姐做梦》。王老师呢，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嗓子，音域虽然不高，但是呢非常的宽厚清纯，略带鼻音，那声音呢给人感觉是沙沙的甜甜的。那听他的唱呢，可以让我们想起粤剧当中的尹桂芳，京剧中的程砚秋，黄梅戏中的王少芳等等。同样的旋律，但是只要从王素君老师的口中唱出，便会别有一番特殊的风味。那就是这样一条嗓子唱吃了多少观众啊，可以说就是这条嗓子让无数的戏迷朋友痴迷折服。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小二姐做梦》。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他讲到啊，写媳妇张里可真是句，那个人说呀，

有两领小信替换着前行走，来自在那天津院，天津院里放一个天地桌，桌上边有放着一个兜，有一根秤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根秤，秤上面放了一个香糖锣，

个脚，男人只把我的绣鞋脱，他把绣鞋拿在手，嘴里还不住地瞎哆嗦。他也他讲道啊，老人讲啊，古人说该住两头，咱把绣鞋了，看一看是羊可是河，要是羊着生小子，要是河着闺女多。只见他盖住两头，砰猛一撩，一对绣鞋往下落。而且一边我头眼看哟，可巧了可了了，一对绣鞋

去喝点吧，咱自己的家里怕的什么，想起了去年那个把我去，直到如今我还记着，婆婆端饭来把嫂子让，新人害羞不许吃喝，一直做

了，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二姐做梦》。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王老师健康长寿，祝豫剧王派艺术薪火相传越来越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本期推荐《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
3: 猪猪侠用武器扛大力。
2: 猪猪星遗失百年的圣物音符圣杯，如今却出现在地球之上。武灵侠们为了打败宇宙入侵者史魅克，守护猪猪星和宇宙的和平，不得不前往地球寻找失落的音符圣杯。一场轰轰烈烈的冒险之旅由此展开。Movie Time 推荐《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边际效应。妻子知道丈夫一直希望有一块腕表，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商场，刚好发了工资，她一咬牙就给丈夫买下了这块腕表。丈夫第一次收到妻子的礼物，自然感激涕零，隔天呢就带上腕表去上班了。妻子也觉得自己的心意没有白费。不久，妻子在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一件呢子大衣，心想如果穿在丈夫身上一定很帅气，于是就买下了。丈夫呢，再次收到礼物，自然也是很开心的，但是那种感觉明显没有第一次那么强烈了。后来，妻子还是会隔三差五的买点东西送给丈夫，包括生活用品之类的，但是再也没有看到她第一次收到礼物时的反应了。有一次，丈夫甚至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后不该买的东西就别买了。哟，这妻子心里听了很不是滋味，一度怀疑自己的丈夫是不是不爱自己了。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边际效应。边际效应也被称之为边际贡献，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意思呢就是消费者啊，在消费逐次增加同一个单位的消费品的时候，体验到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就好比啊，咱们在饥饿的时候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喝到的第一口水，满足感是最强烈的。而到后来，你吃的越多，喝的越多，那么食物所带给你的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少，直到最后消失了。也就是说啊，一个人在近期内重复得到相同或者是类似的报酬次数越多，那么该报酬追加部分的价值就越小了。来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边际效应的应用是不是也是挺常见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做的不够好，也不是对方对你的情感改变了，而是类似的事情做得多了，就失去了它本来应该有的价值。其实这也就告诉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付出的多不如付出的及时。在别人不需要的时候，你的好往往会被忽视，而在最恰当的时候伸出援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在对方需要关心的时候，毫不吝啬地给出你的关怀；在对方需要温暖的时候，及时地送上一缕阳光；在对方缺钱的时候，爽快地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忙救急；在对方口渴的时候，迅速地递上一瓶水，这就是所谓的雪中送炭。在和人相处的时候，适当的付出是智慧。另外，边际效应还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只要改变一下做法，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人际交往这条路上，做法往往决定着我们的效果。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

0: 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霸。这节的优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句子里的字儿都认识，单拿出来就不认识了，为什么？句子当中的字都认识，单把字儿给拿出来，孩子就不认识了。说明孩子不是认识了这本书里一个一个的字，而是理解了整体的语境。这个现象很好理解，我们大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深圳的朕单拿出来，是不是你再想上一会儿？杀死岳飞的奸臣莫其妾，他的名字这几个字放在一起，很多人都认得，但是单拿出来又有多少人能读得对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语境中认字的，确切地说，我们认的不是字，而是词语。这样一想啊，孩子不认识一些单字，那就再正常不过了。这是从认字的角度来看，孩子的确没有学会这个字儿，这是个事实，识字也得区别对待。如果是初中生、大学生把句子里的单字拿出来就不认识了，那我们可以批评他没有学好语文。但是如果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为什么要让他拆开都认识呢？就好比介绍孩子认识一个人，非得让孩子看一下这个人的手就认识这个人吗？孩子在语境中识字，不妨碍他阅读，这就可以了，不必非得让孩子每一个字都得认识。对于年龄段低的孩子来说，识字应当是在阅读语境中、生活的情境中自然习得。在现代社会，学龄前的孩子轻松学习200-300个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必要求孩子去认识更多的字，能认识多少算多少。对于孩子的语文启蒙，一定是在低压力和熟悉的环境当中进行，家长不必操之过急。识字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阅读当中去，如果孩子不认识单字，但是阅读完全没有障碍，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家长不必纠结把单个字拿出来他是不是认识。要求孩子认识一个一个的单字，最大的好处大概就是家长能够测试孩子的识字量，而这恰恰是出于家长的想法，而不是为孩子着想，对于孩子的语文学习也没有丝毫的帮助，只能增加家长自己的焦虑情绪，没有这个必要。这节的优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你敢信吗？社交媒体上都传遍了，这些人搭着积木就拿诺贝尔奖了，这世界太不公平了。作为一个资深积木大师，老马技术也不差呀，怎么就……哎，不提了，开始调查。首先我要代表我自己感谢标题党们，正是你们的文章让我深入的调查发现，人家这搭的哪是普通积木啊，人家是在纳米层面上搭积木，好吧。这些标题党的文章最终都指向了三个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北川进，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理查德·罗布森，以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奥马尔·亚吉。他们凭借着发展的金属有机框架，也就是 MOF， 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分子建筑学。所谓金属有机框架，英语缩写为 MOF， 就是一种由金属和有机分子构建成的三维材料。你可以理解为在纳米状态下建造了一座大房子，那这座大房子的网络结构当中又有许许多多的小房子，每个房间可以容纳某种分子，并且搭配十分自由。比如在分子尺度上任意设计，就能让小房间容纳各种截然不同的分子，就可以精准地将坏东西拒之门外，把好东西纳入其中。这个功能倒是有点像咱们中国人用的筛子，只不过是在纳米状态下筛分子用的。早在1974年，理查德·罗布森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利用分子与离子之间的吸引力，就像榫卯结构那样搭梁建房呢？直到十多年后，他才正式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并且还真就给他造出房子了。但当时罗布森创造出来的新结构非常脆弱，大多数科学家也觉得这就是图一乐，根本没啥实用性。而北川进和奥马尔亚吉却不这么想。1997年，北川进研制了一套名为蛇槽式的新结构，能够在室温下可逆地吸收和释放甲烷、氮气和氧。

0: 但是它是一种具有非常大表面积的高孔隙滤结构，还是亚基团队研发出的 MOF5， 这玩意儿就有着夸张的内部比表面积。因为理论上几克 MOF5 粉末内部孔隙展开的面积足以媲美一个标准足球场。结论，在 MOF 应用领域，中国目前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科研团队。目前我国2023年建成投产的新疆丰城油田碳捕集项目是世界最大的单体 MOF 碳捕集设施，设计负荷年回收天然气3000万立方。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干旱地区，采用 MOF 作为吸附剂的空气集水装置，在太阳光驱动下可以为当地居民和采油工人提供饮用水。如果利用 MOF 构成的多孔结构来做成空气净化器，放置在屋中，还可以将有机物污染一并化解，真正带来一个环境清洁的家。我等不了了，科学家们，您赶紧上链接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木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的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Long term relationship。
3: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4: 去啊。
3: 真的？
5: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7: 这是快乐的当天。
8: 快乐就好啊。
1: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5: 你现在不许喝酒，
4: 记得要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窗户要关，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3: 听到了吗？
4: 都热闹是玩，知道吗？玩
5: 入急流室，揿揿急掣。
3: 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5: 但我是他妈。
1: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他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5: 你跟人不行的，
3: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7: 不太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5: 不行，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6: 当当期间我还要写作业呢。
9: 拉黑他，拉黑他。
5: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8: 你都配不上了。
5: 我是他妈。
7: 你是他妈，你也是。

0: 是他妈。
1: 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2: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

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敕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得睡觉？有人说睡觉是浪费时间，可真相是你不睡真的会死。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为什么必须睡觉。科学家曾用果蝇和小鼠做实验，强行让他们保持清醒，结果很惊人，鼠鼠最多只能撑十天就会出现器官衰竭、体力崩溃甚至死亡。这说明睡眠是生理刚需，不是可选项。那睡觉时我们到底在干嘛？有人说是休息，但其实它比休息复杂得多，它是大脑和身体的重启工程。白天我们不断接收信息、学习、做决定，大脑神经就像电线团一样越绕越乱，到了夜晚大脑启动清理模式，像打扫屋子一样把无用的连接剪掉，留下有用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睡觉之后记东西特别牢。睡眠不仅帮大脑归档，还帮身体修补。有研究发现，长期缺觉会让肠道损伤、激素紊乱、免疫力下降，甚至心脏也跟着熬夜受累，增加高血压和心梗风险。睡觉时大脑还会通过类似淋巴系统的机制清除像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毒素，这些清洁工作只有在深度睡眠时才能完成。所以说睡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最重要的后台运行。每晚那几个小时可能决定了你记不记得昨天的事儿，有没有精力迎接明天，甚至能不能健康的活到后年。我是好奇成哥，下次再有人说我不需要睡觉，哈哈，你就把这期节目放给他听。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Hey, 给你看一样东西。
3: 本期推荐逆鳞。
4: 在本地什么村？
3: 大哥尊飞带领一帮兄弟投靠富商大佬，凭借自己的手段，在这个机遇与杀机并存的城市混得风生水起。就在尊飞以为前途一片光明之际，游走于名利场中的美人老板苏笑蠢蠢欲动，开始谋划更大的利益。看似置身事外的富商大佬也逐渐露出真面目。在极恶与道义的两端，尊飞将如何为自己为兄弟杀出一条血路？
2: 看戏不出声嘛。
3: Movie Time 推荐逆鳞。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星座效应指的是什么？星座效应称为福勒效应，它是美国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什么呢？人们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比如说啊，当有人用星座当中那些普通含糊不清广泛的形容词来描述一个人的时候，人们往往就很容易接受这些描述啊，并且认为这描述当中说的就是自己，认为它很准。关于星座效应的实验，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而是有科学实验依据的。在1948年的时候，美国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他做了一个著名世界的实验，过程是这样的：他给每一个班级的同学进行实验，结束之后呢，他给每一个学生发了一个测试报告，结果85%的学生都觉得这份报告考得很准，但实际上呢，他们所有人拿到的报告都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啊，这班级里85%的学生性格是一样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原因其实出在报告上面，这是一份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报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发现这种星座效应，比如说朋友小丽，她是一个对星座学深信不疑的人。她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看看今天的星座运势，适合穿什么颜色，会不会有好运势。就连找对象，小丽也要在星座当中找到匹配的证明才行。曾经有过一段恋情啊，她说因为星座不合适，小丽便毅然决然地决定了分手。由于过分地相信星座，小丽呢失去了原本可以成为朋友的人，至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恋人。而星座效应就告诉我们，人很容易相信一些笼统的评价，但是往往会有一些评价是并非正确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全面的来

0: 来认识自己。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未必是正确的哈，那如果不能够对自己有个正确的了解，就很容易受到别人语言的影响呀，觉得自己确实是他们所说的那种人。就大家的心里都很难不被外界影响，而当我们在接收外界信息的时候，先筛选一遍，接收那些积极的评价，而对于消极的评价，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要不要全盘接受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空间，孩子身上处处烙有家风的印记，以尊重为前提，底线在左，宽松在右。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特别是在孩子习惯养成、认知、思维发展的关键期里，几乎是你种下什么就会收获什么。家规家教是对孩子养根育心的教育，正所谓庄稼养根，育人养心。只有根壮，心灵好，状态好，才能枝壮叶肥。很多父母都会这样，当孩子见到别人时，你就会立即发出指令，快叫爷爷，叫奶奶。孩子虽小，就问候这件事啊，父母能不能给他一个独立思考的思维空间呢？让他自己判断，自主问候。孩子不是自己的私有产品，不是父母手中的玩具，需要时爱不释手，不需要的时候就搁置一边，或者有影响自己的时候才站出来随意处置。父母一定要关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每一点进步，关注孩子的成长质量。我们不会逼迫孩子来检视自己的语言行为，也不会表示理解或者是承认自己和学校的教育有什么问题，因为孩子最终要靠自己长大。孩子不需要刻骨铭心的自我检讨和批评，只要能够想出对策，避免许多不愉快、不和谐的事情不再发生就好了。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录音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哎，这是我的声音吗？怎么这么怪，这么刺耳，这么难听呢？然后你就开始怀疑人生，甚至对自己的声音产生了深深的嫌弃。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尽管老马我玉树临风，潇洒倜傥，但我仍然觉得我的声音是我最大的短板。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声音的自我认知危机。那么为什么我们听到自己的录音时总会感觉怪怪的呢？本期报告，老马给你答案。声音本质上是一种由物体振动产生的机械波，称为声波。
2: 声波，派镭射密探去查清楚。
3: 镭射密探准备飞行，要查清楚谁在开炮。
1: 我们之所以能够听到声音，是因为声波通过空气或者其他介质传播，最终抵达我们的耳朵。当我们的听觉系统感受到声波时，就会将其转化成生物电信号，这些信号会通过神经系统传递给我们的大脑，在经过大脑分析和处理之后，我们就能听到声音。当然，能够听到各种美妙的声音，离不开耳朵这个精密的听觉工厂。耳朵接受声音主要是通过气传导和骨传导这两种方式。对于外界的声音而言，它们一般都是通过空气传导到我们的听觉系统，这是声音传播的常规路线。而我们自己发出的绝大部分声音，其实都是由声带振动产生的机械波。这种机械波除了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以外，还可以通过颅骨振动直接把声波传递到我们的内耳里。这种传播方式

0: 自然度。平时我们习惯由气传导和骨传导生成的自己的混响声音，大脑会认为这种声音是自然的。而当我们听到录音时，大脑会不自觉地将其与平时听到的声音进行对比，发现录音中的声音不自然，听起来非常别扭，甚至是很难听，于是就产生了怪怪的感觉。所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别人耳朵里听到的你的声音其实和你的录音声音更接近，难过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2: 电影《三大队》是由戴墨执导，张译领衔主演，魏晨、曹炳坤、王骁、张子贤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三大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作者原著名为《请转告局长，三大队》。

0: 任务完成了。故事讲述的是刑侦大队长程斌带领的三大队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当中，导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狱。出狱之后，依然坚持以普通人的身份追踪在逃嫌犯的故事。
1: 这案子我还得办，晚上我还得抓。
2: 我拼了命的相信三大队，为什么？就是能跟你们一样成为一个好警察。
3: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2: 成队，
4: 成队，成队。
0: 作者在第一次拜访编剧的时候，编剧问了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作为警察，你是如何看待三大队和程斌的？作者回答：我不吝惜敬仰之词，只能说佩服、崇敬，热血难凉，警魂不灭。但是换作我，我做不到，因为太难了。纵然故事的原型并没有告诉作者追捕王二勇的过程，但是他非常清楚，以警察的身份追捕嫌疑人过程尚且如此艰难，你根本想象不到程队长在那么多年的时间当中，以普通人的身份万里追凶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他去了贵州当保安、送快递、开出租，他去了湖南摆夜市、收废品、打零工，他去了重庆做棒棒、装空调、混工地。但作者追问到最后，程队长只回了一句：抓到了，其他什么都不肯再讲。

0: 自始至终可能没有人知道，在长达12年的时间当中，程队长是如何度过的，但是你一定能够想象，在那个时间当中他一定很苦。
1: 为长计，老子走到底。
2: 你是谁？
3: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这辈子不会再是了。
4: 因为王二爷，就这小姑娘，14啊，什么时候她才能入土为安？
0: 程兵这个人物身上汇聚的已经不单单只是正义那么简单，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似乎早已注定，他的英雄主义并不为世俗的功利所影响，甚至在原本故事的结局里，他隐姓埋名北上，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他是因为良心有愧，还是因为正义感爆棚？他是要为替师父寻仇，还是要为少女伸冤？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可是有一点是真的，因为真的有人只为了一句承诺就耗尽一生。
5: 三大队，程兵、蔡斌、廖健、徐一舟、马正坤、张清良，任务完成。
0: 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程兵，但我知道这个社会永远需要程兵。余光中先生在写给未来孩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通往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亦会因此受尽折磨，但是你要尽量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三峡，这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黎道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当中。黎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稻，后来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了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创作了《水经注》。水经注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以及他们有关的历史遗迹、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等。而这篇三峡就节选自水经注34卷江水当中，三峡这个标题其实是后人所加的。三峡，重庆市至湖北省之间的瞿塘峡、西陵峡和巫峡的总称，是古文化的发源之一。这里孕育了大诗人屈原和千古名女王昭君，青山碧水也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足迹，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古传颂的名诗句。他们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更是名扬四海。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长江三峡。三峡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长江三峡的夔门也是第五套人民币十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想要整体感受三峡的壮美，最佳的选择就是轮渡了。乘坐游轮沿江而上，一次会经过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峡两岸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缠绕在山顶的云雾更是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岸的悬崖峭壁、古栈道遗址和山顶的悬棺，这些都让人称奇不已。乘船而上，首先经过的就是西陵峡了。西陵峡因宜昌的西陵山而得名，全长66000米。历史上它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它也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而经过西陵峡，船会缓缓行驶，慢慢地来到三峡的第二峡巫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水急惊险相比又有不同，它在三峡当中以秀美闻名，云绵绵，水碧柔，波光潋滟。行至这里，心中不由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峡也是以巫山为名。经过巫峡，不知不觉瞿塘峡就会展现在面前了。瞿塘峡又有不同，这里风大浪急，这个时候江水劈开大山，从夹缝中挤过，澎湃汹涌，两岸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两岸青山时而突出，时而陷进，惊心动魄。长江三峡的美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失那种宏伟的气魄。文字实在难以描述它的美，这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境，你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进三峡，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梦，一幅连绵不断的画，一个壮观至极的神话般的故事。作为巴蜀的奇山秀水，它也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名篇，像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在《早发白帝城》当中描述到过三峡的美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

提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其中的白帝城其实就是三峡的西起点，下期我们就跟着大诗人李白一起去白帝城看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尽管红配绿一直被人们嫌弃，但是作为一个颇具魅力的信息人员，每当我穿上红配绿的衣服的时候，总是能够吸引全场人的目光。他们一定是被我无比的颜值所吸引的。他到底丑在哪儿了？极光都是红配绿，对吧？那为什么极光是红配绿呢？本期报告，老马给你答案。受太阳活动影响，高能粒子干扰地球磁场产生的地磁暴，我国多地是上演了精彩的极光秀。地磁暴是一种典型的太阳爆发活动，当太阳爆发时会发生日冕物质抛射，一次性抛射能将数以亿吨计的太阳物质以数百到数千米每秒的高速抛离太阳表面。这些物质中不光包含有巨大的质量与速度汇聚成的动能，还携带着太阳强大的磁场能。它们一旦命中地球，就会引发磁场方向与大小的变化，即地磁暴。当来自太阳的高速带电粒子俯冲进大气层，撞击高空稀薄的大气，氧原子被激发，就会释放波长约为630纳米的红光。因为氧原子只有在稀薄的高空才能被激发出红光，因此这种红色的光芒常在极光的最高处出现。而在高度稍低的区域，空气较密，氧原子会释放出波长约557.7纳米的绿光。绿色也是最常见的极光颜色，而且人眼对绿色是特别的敏感，因此绿色极光看起来就格外显眼。那除了红配绿，当太阳风粒子有可能会深入较低的大气层，并与这里的氮分子相遇，氮分子会被激发，随后迅速放出蓝光或紫光。只不过这种颜色的极光常常会被漆黑的夜幕和光污染所遮蔽，因此并不容易被注意到。后话，高能粒子干扰地球磁场产生地磁暴，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几乎没有影响，但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影响，比如会影响无线电波的传播，干扰无线电通信，影响导航等，甚至影响到手机信号，但都可测可控。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最近睡眠不佳，没有精神，头晕脑胀，别找地磁暴来背锅了，好好调整下作息，放松心情吧。 OK， 我是老马，本期报告 over。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习惯吃不下，故意把食物留给你一些，习惯把脚放在棉被外面让你碎碎念，习惯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牵过你。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娘，花狐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这有金鸡尊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啊，爹爸，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这沿途里是千帆过过边环艰棘，要一副速速迎征入伍。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一口侵犯边关吃惊，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好。

三点。

父母平日夸你智勇双全，都男子的气。

0: 南区，你想些什么呀？
1: 啊，我在想。

0: 什么？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不会能大过姐姐吗？你这个丫头，总有什么心事，也应该告诉姐姐呀。姐姐，哪曾晓之，是在地堡送来军帖，燕阳土里子侵犯边疆。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竟有这事，这便如何是好呢？姐姐，妹妹，我倒有个好主意，不宜，快告诉姐姐呀！我要见了爹娘在家。哎，你这个丫头，无赖！爹爹，妹妹刚在门外接来了军帖一道。
1: 什么军帖？
0: 爹爹请看。
2: 上边说些什么？
1: 边患紧急，国家征兵抵御，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去速应征职务。
0: 啊，母亲，我爹爹是去不得呀。
2: 是啊，像你偌大年纪，怎能阵前交锋？是万万去不得的。
1: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战，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0: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1: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
0: 爹爹，我不叫你去。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无力，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1: 哎，
2: 说什么？
0: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1: 哎。那如何是的？
2: 儿啊，你莫讲疯话。
0: 妹妹，你原来是这个主意呀、啊！姐姐，好主意呀、啊，好主意！
3: 我虎在家么？我虎在家么？
4: 花虎哪里？
1: 花虎在此，提报有话请讲。
4: 花虎听着。二次传令，遵请天机，先定入伍之人速速准备战袍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迟误。
1: 知道了。
2: 阿地宝，他已年老退休，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还请地宝好言善告，免征了吧。
4: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1: 俺花虎随口就到，
4: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君军纪禁忌，事不宜迟，快让女儿应征了吧。
1: 哎，
2: 知道女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哪、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我却不信，
3: 女子领兵打仗有哪几个呢？
0: 你听啊、
3: 哎、你这个丫头

0: 学的哪点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武艺的。
2: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量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量比试比试。
1: 初生犊而不怕虎，
2: 我该与爹爹见高低。
1: 我回去报见来。
2: 是，且慢，爹爹，你问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呢？
2: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齿口。
2: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2: 说语。
1: 不是。
2: 这

0: 慢，你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多岁的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俺爹爹硬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0: 木兰，叫娘如何舍得下儿啊？咱不去，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0: 唉，难怀娘了。
2: 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婆天光。
0: 唉，你也是去不得的。是会被人看破的呀。
2: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二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1: 女儿遵命。
2: 我儿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见了元帅可会失礼吗？
1: 女儿我会失礼。
2: 是来我看。
1: 爹娘请看。元帅在上换马参见元帅。
2: 哎，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啊？
2: 大夫教导于你。
1: 是。
2: 我儿近代长举。
1: 嗯。
2: 先成官后丹臣。
1: 哦。
2: 元帅在上，小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1: 女儿我会了。
2: 是来在
1: 爹爹听看吧。见了元帅，先正官后丹臣，元帅在上，花木里参得见元帅。
2: 帐下听殿。
1: 啊，
2: 你去得了？
0: 怎么他去得了？
2: 去得了。
1: 多谢爹娘。
2: 快与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美内骏马赶山，送儿登城。

0: 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英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叛离。
1: 是儿啊，今日一去不知何日才能回来。

君千万要处处小心，不可有一时大意。

0: 妹妹，你只管放心去吧。
1: 儿啊，今日一去，你可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叫娘朝夕挂念。

儿郎，天晒不早，谋了军情大事，即速登城去吧。

0: 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1: 母亲请放心吧，女儿都

儿泡牛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已听不见了。啊，何处传来呼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伤心，正是玉树

0: 中尉，中尉，慢走慢走，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0: 哎，你慌什么？那看这里有水有草，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哎，我们休息片刻也好。
3: 好，咱们一同下马。
4: 好。

0: 请问壮士也是付钱的应征去的吗？
1: 哦，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好，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请大令。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士。
0: 此人花壮士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0: 我名王府。
3: 周名孙继安。
4: 我叫刘忠。
1: 甚了，
3: 咱们举世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反正都是苦命人们。
3: 你又在此乱讲，花壮士请来前行。
1: 但是众位前行。
3: 好，一同上马。

0: 听。心烦，思爹娘，想妻子路远难见，为我一阵阵，我愁上眉间。
1: 怎么又不送了你？
2: 哎，众位，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1: 看什么？
2: 那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里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2: 谁不怕死？
3: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2: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4: 刘大哥，此言差矣。
2: 哎，我什么又差了？

去打仗，他的是命难保全。为什么倒霉的事多叫咱男人来干？王大哥，女子们在家中坐享清闲。

0: 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的呢？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华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好，咱们赶快走吧。
1: 好，咱们走。
2: 前面大声点门。
1: 你我跟不前的报道。
2: 请。

了本帅，还不下马受死。

0: 谢诸位壮士主人。
1: 张将军，元帅现已被围，赶快前去解救才是。
0: 好，李将军，你就带领众位壮士追杀敌兵，这位壮士遂敢去救元帅。

0: 起面前扫卷。
1: 对，
2: 啊，元帅，如今军情紧急，为何民进收兵？
0: 壮士有所不知，头里子规扎多团，善用骑兵，胜在集群，败在四散。今日地气危乱，方中归计。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2: 在下花木里。
0: 花木里，好一个英雄年少花壮士。啊，
3: 秃李子率定犯兵又杀回来了，
0: 咱俩一探。
1: 得令。
0: 张领二位将军听，
4: 他命你率领一支阵

0: 多带狗连长枪埋伏山中，命你率领一支人马多带弓箭手埋伏山右。
1: 对，
0: 我壮士
2: 在，
0: 遂听本帅迎敌阵。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朱亮、王顺四个人来到葵花岗临时公馆的门外，朱亮把拐棍一晃，高声喊喝：“
5: 站！
4: 开封府的人住在这儿吗？蒋平在不在？方叔安在不在？都给我滚出来！”他这大山大叫这么一喊，走道的老百姓就围了不少，心说话，这哪来个老头这么邪乎，这干什么呢？人们不敢靠近，站在哪儿的都有，张着大眼睛在这看热闹。单说店房里头的伙计正往里边端饭呢，往外一探头，耶，这哪儿来的？这是怎么这么厉害？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蒋平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朱亮他们公然敢堵着门来叫阵呢。四爷听完之后魂飞天外，哟，手中的饭碗落地呀，
5: 快点集合！
4: 刹那间，开封府的官人全都来到了，小七杰、小武艺，老一发的英雄足有三四十位啊。蒋平当众宣布事情发生变化，有人堵着门挑战，听意思好像是飞剑仙呐，刨出他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大伙看看怎么办。年轻人管这个吗？四叔、四大爷，事到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跟他拼了，跟他拼了，让他有来无回。大家是各拉刀剑，撸胳膊挽袖子往外就闯。蒋平一看，慢着，慢着，我说咱可这么说啊，谁都得听命令，哪一个想胡来可不行，看我的眼色行事。蒋平明白，这帮年轻人不管天不管地，真要伸伸手，背不住把命就断送了。现在自己是当家人，得对大伙的安全负责呀。蒋平这一强调，众人这才点头。四爷率领大伙赶奔店门外，等蒋平出来一看，把脖子又缩回去了。他一瞅，真是朱亮，后边跟着那凶僧陈东波，还有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这都久打交道了。四爷恨得牙根痒痒，心里还害怕，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援兵未到，请的人不少都没来呢，光靠我们这点人真是以懒击石啊，把四爷可真急坏了。但是事到了现在，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蒋四爷把小脑瓜一拨了，迈大步来在店门前，手捧峨眉双刺，一阵的冷笑：“
5: 嘿嘿嘿嘿嘿嘿，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朱老剑客吗？几位听好吗？”
4: 朱亮一看是蒋平，往他后头一瞅，一般都是熟人，在阎王寨没少了打交道。飞剑仙朱亮冷笑一声：“蒋平，蒋矬子，没想到吧？知道本剑客干什么来的吗？摘你们的脑袋！” 你要识时务的把兵刃放下，乖乖的让我把你捆上带到我们山上，交给总辖大寨主听凭法落，你免遭凌辱之苦。如果把本剑客给激怒了，今天我踏平殿房，杀你们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你信不信？陈东波叫唤的比谁都凶，南弥陀佛，蒋矬子，究竟你打算怎么办？不服的过来。他把金棋盘晃的是呼呼山响，小弟兄们就想往上冲，但是蒋平有话在先，他不让谁打谁不敢过去，大家怒目横眉，在旁边拉着架子。单说蒋平真有经验呐，什么场面没遇上过，四爷尽量控制住心情的紧张，脸上还假装乐着。我朱亮，我真服你了，真是贼胆子啊，胆大包天，天包着胆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临时的公馆，你竟敢公然跑到这儿叫号来，好，够个英雄，有骨气。不过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你来的目的究竟想干什么？蒋平方才我都说了，你没听见吗？让你们土豆搬家滚出葵花岗，这属于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地盘，没有你们立足之地，这是头一个。第二，你们这几个当头的必须跟着我赶奔山上前去认罪。第三，爱虎、龙天彪还有洪文、钟林这几个人必须给我交出来，给我们小姐报仇雪恨，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吗？还有没有？您把那话都说清楚，都把它讲出来，就是这些。哎呀，朱老剑客，我看你没睡好，在这说梦话呢吧？我还有几个要求，讲。我这要求也不多，也是三个。第一，你们来的这几个小子赶紧把兵刃放下，任凭我们法落。第二，我们要平山灭寨。第三，我们要捉拿杀徐良的曹仁，给山西县徐良报仇，三个条件也缺一不可，不然的话叫你们有来无回。其实蒋平是咬着后槽牙说的，事到了如今他是当头的，他不横着点儿，那不就完了吗？明知道干不到也得这么说。朱亮点点头啊，蒋矬子，我真服你了，你纯粹是个无赖呀、啊、魏松说此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好好好，咱别斗口，三个条件也罢，三百个条件也罢，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过来吧。你们哪个不服，先会会我分剑仙。蒋平一回头看了看手下这些人，他这儿挑谁也不行，能打的都没来啊，就都上去也不是分剑仙的对手。四爷一想也罢，我先豁出我这条老命去吧，我死了也就静心了。蒋四爷想到这儿，一晃峨眉刺，肉就跳到朱亮面前，姓朱的休要猖狂，四老爷陪你大战八百合，招。唰，峨眉刺一分奔朱亮的眼睛，朱亮往旁边一闪身，峨眉刺走空了。飞剑仙冷笑一声，蒋矬子，就你这两下还在我面前显示，我要叫你能过去三个回合，我就不叫飞剑仙。蒋平说，你少说废话，招。

0: 抡峨眉刺就砸。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拐棍往上一截，啪啦，人儿，一对峨眉刺全飞了，蹦起有十几丈高来，翻着个往下掉，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躲一躲，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峨眉刺落地。蒋平再看，虎口都震破了。干脆到不了人近前呢，四爷转身刚要走，朱亮的拐棍就到了。蒋矬子，你快踩着吧！奔四爷的腰砸来了。蒋平一看不好，这挨揍也得会挨，要真打腰上，骨断腰折。干脆我把屁股给你得了，这肉厚有弹性，揍一下还差不多。蒋平是实在没招了，脚尖一点地，身子往上一挺，这一拐棍正揍屁股蛋子上，打的这个脆快，啪，把蒋平在殿外抽到院里头去了，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屁股，一条大紫领子，再想动就动不了。蒋四爷疼的是五官挪移呀，痛苦难当。南侠展雍飞何宝剑就上去了，三个照面，宝剑飞了。南侠捡宝剑的时候，飞行小太保钟林上去了，几个照面，不是人家的对手。他怎么能打得过朱亮呢？朱亮也知道他这棍儿里有毛病，我呀不碰你的棍儿，小娃娃，你休想叫我上当。钟林是干使劲儿使不上，不碰棍儿里边要出不来。日月飞行小太保也见了汗了，方叔安在后头一看，
1: 文仲卫啊，
0: 咱别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儿戳着，人家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弟兄们上得了，哗，大伙儿各拉家伙往上就闯。朱亮身后那三位也不示弱，拉家伙往上迎，就展开了一团混战。就在公馆的门前，这顿打呀，踢踢踏踏，踢踏踢踏踢踏，老百姓还没见过这种热烈的场面呢，一个个全吓傻了。所幸的还没有人死。正在这关键时刻，在葵花岗的大道上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都骑着马，本来没事儿想找座店房，可是一进这镇子口，发现前头围着不少人，马上这个主挺身去往人群之中看了看，一瞅打仗呢，他就问附近的老百姓，乡亲们，这怎么回事？老百姓一看，骑马的是个漂亮小伙，岁数不大，哎，这我们也说不清，反正是开封府的官人跟山上的贼正在动手，这帮贼也太猖狂了，堵着公馆的门前来叫号，这打成混战了。请问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吗？啊，你没看吗？那年轻的那帮人，人多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这小伙闻听此言，甩蹬离鞍就跳下马了，唰，甩掉英雄场，一伸手摁崩簧，嘎嘣，藏子郎拽出一条宝家伙，叫金丝龙鳞闪电劈。这个英雄喊了一声，乡亲们，大家闪一闪，开封府的弟兄不必要担惊害怕，责人们不要猖狂，毛家到了。在老百姓头顶上就蹦起来，这小伙子往人宠当中一站，把宝刀一横，把他们双方给分开。朱亮不知道来的是谁，他要做点充分准备，故此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陈东伯、王顺、燕峰与此同时也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退归门内，当时就把这场子亮出来了。

就这小伙突出在这儿一站，多数的人不认识他，有没有认识的也有，谁呀？小武艺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白云生擦擦眼睛一看，哎呀兄弟，你从哪儿来？不顾一切过去把这人给抱住了。书中代言来的谁呀？这小伙可太了不起了，在这套书当中他跟徐良并驾齐驱，是开封府的两根大梁啊。此人姓白，叫白云瑞，人送绰号叫玉面小达摩。这段书就是小达摩白云瑞出世，宝刀贺群贼，刀雪青松狼牙剑。白云瑞是谁呢？就是前套书最著名的英雄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玉堂这一生性交气傲，目中无人，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襄阳九郡，结果三探冲霄楼，命丧同往镇。白玉堂为国捐躯死了。后来呢，把湖北平定了，钦差大人严查散奏凯还朝，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有功的都是谁，为国捐躯的是谁，那当然了，首列白玉堂啊。仁宗为这个事儿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因为他呢跟白玉堂挺熟，白五爷曾经在岳武楼献过艺，皇上对他很器重啊，官封三品带刀御前护卫，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把命扔了，所以对待他的家属格外优厚，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了白玉堂的妻子樊氏夫人。那年这个小白云瑞啊才9岁，娘儿两个来到八宝金殿，仁宗慰问了之后，当殿加封樊氏夫人是1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4品阴生，归国家抚养，拨下来国币躺银18万两，要在白玉堂的家乡修坟立墓，建造祠堂。在当时来讲，这个荣耀是压倒一般呐。吴奶奶当殿谢恩，带着儿子白云瑞回到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他们这一来啊，州府县道官员全都接来了，一直护送到老白家家里头。离着他们家18里地，破土动工修造白五爷的祠堂，建造坟墓，然后把白玉堂的古祠坛安全下葬，一直忙活了好几个月才告平息。那咱呢就得说开封府这些人的事儿。吴奶奶回到家之后，虽然说吃喝不愁，又是诰命夫人，毕竟身边少了个丈夫，没事就掉眼泪，守着白云瑞过日子，说将来望子成龙，这孩子长大怎么办，现在国家给开钱，一直要抚养他成人，但是这个孩子干什么，吴奶奶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起码有一条，不让他学习武艺，他对武字太恨了，心说我丈夫白玉堂就死到这上头了，他要没能耐没有武艺，敢上冲霄楼吗？不上冲霄楼他能送命吗？我天晴地一根苗，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说什么不能练武，让他弃武学文，好好念书，好好做文章，长大之后当个文官或者当个买卖人，不要贪这些风险的事情。其实吴奶奶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0: 他就把老总管白福叫过来了。这白福跟这白玉堂多半辈儿，现在也有资格了，是白府的总管。吴奶奶告诉他，从今以后我把少爷交给你，好好督促他念书，绝不准他练武，如果要违反这一条，我绝不饶你。白福领命，他就陪着白云瑞啊住到跨院。但是这个白云瑞从小就酷爱武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挨着什么学什么。你想他爹在世，没事就打拳踢腿，他周围所处的环境都是练武的，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逼着他不让他练武，等于要他的命一样。白云瑞一看文章就打盹儿，一听说练武就来精神。后来背着他娘不知道，就跟白福商议：“我大叔，你背着我娘，你教给我武术得了。你跟我爹大半辈子，我爹的能耐你都会，你教给教给我有多好？”
1: 哎，不！
0: 白福说：“这可使不得，夫人有颜命啊！我要违背了，我饭碗我就砸了。”夫人一听说练武，那简直就冲了他的肺管子，这我可不敢。白云瑞也来劲儿了，从小就有主意，把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白福啊，你既然不教我练武，往后我不吃饭。”他还拿了一把，这白福怎么办呢？只好背着夫人不知道，暗地之中传授他武艺。白云瑞这个基本功都是跟白福学的。您别拿这白福当一般的人呐、啊，他久跟白五爷在一起闯荡江湖，白玉堂会的功夫他都会，只是他是当仆人的，所以没露出名来。你说刀枪棍棒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八般兵刃，各种拳脚，各种掌法，他是样样精通。从他心里来讲，他希望小少爷学武。他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这要学好了能耐，长大了给五爷报仇啊。但是夫人有话，他又不敢不听。从心里头讲，他希望教孩子武术。就这样背着吴奶奶不知道，念完书之后就在院里头开始学武。白福告诉云瑞：“倘若夫人宅问下来，你就说为了活动筋骨，延年益寿。可不也说别的。”白云瑞说：“您放心吧，这么两句瞎话我还不会说吗？只要你真教给我就行。”哟，白福那是真教啊！眨眼之间，云瑞到了14岁，跟白福学了5年功夫。这5年功夫练到什么程度？要说太高，这谈不到。一般的来讲，有个10个8个到不了白云瑞的近前。而且这几年光景，白云瑞这个子也窜起来了，14岁就好像成人似的。他那个脑瓜聪明的比白玉堂有过无不及，一教就会，一看就明白。所以白福在这5年当中把所会的东西也全抖了个不得了的。吴奶奶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就这么保密，有的仆人知道也不敢跟吴奶奶说，也该着出事儿。到了白玉堂为国尽忠的6周年，祠堂都修好了，需要到那儿祭祀。吴奶奶早就吩咐下来，带着儿子云瑞，带着老总管白福，仆人仆妇婆子老妈，赶奔白氏祠堂。因为离着挺远的，头一天把吃喝都准备好了，烧纸芝麻香客也都准备了。到了第2天，一家人起身够奔祠堂。

0: 18里地到了白家岗，这个地方也叫白家坟。一看白五爷这祠堂修得相当讲究啊，另外前面就是坟，这大坟头都有1房多高，坟前立着白玉的石碑，碑上雕刻了大字白宫玉堂之墓。坟地外边呢还有转圈的石头栏杆，栽种的各种花草，苍松翠柏。吴奶奶一见这祠堂心如刀绞啊，下了车就开始哭啊，跪到供桌前边一边烧纸一边掉眼泪，嘴里是念念有词。妇道人家想丈夫，那想起什么他就说什么呗。白云瑞跪在母亲身后也哭，哭罢多时了，那云瑞就劝娘啊，以身体为重，我爹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您说您哭坏了身子怎么办？怎么劝也不好使唤，云瑞没有办法了，是因为这时间待得太长了，这小孩他叫做烦闷，背着手就离开这坟地了，到外头转悠转悠。白福呢站到吴奶奶身后，皱着眉头也抹眼泪，丫鬟婆子都在两边伺候着。谁也没想到，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伙贼，为首的这个贼头就是襄阳王府漏网的贼寇，叫并太岁张华。这张华跟白玉堂解不开的臭疙瘩，他们一共弟兄三人，老大张文，老二张武，老三叫张华，都保襄阳王赵觉。白玉堂闹王府的时候，张文张武双双毙命，就剩下这老三。张华那阵起誓发愿要亲手把白玉堂杀了，没想到没等杀呢，白玉堂死到冲霄楼了。他老这么想，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不亲自动这手，这仇没报，他就怀恨在心。后来襄阳王府整个叫官人给打破了，张华领着一伙人占据草峰山，当了流寇了。但是这个仇他始终没忘啊。后来他一打听，哎呦，白玉堂虽然死了，他还有后代根呢，叫白云瑞，是个小孩。另外他又一打听，白玉堂有个媳妇姓樊，哎呀，那是美人图啊，从现在来算他也就是30挂0的年纪，徐娘半老。哎，我呀到他们家溜达溜达，先宰白云瑞，这叫父债子偿，然后我再把他这媳妇儿抢到山上轮流取乐，我这就算报了仇了。跟手下人一商议，他手下这帮人都挺穷啊，一想这一举三得，又报仇了，又取了乐子了，把老白家一抢，咱们还发个财。头半年前他们就预谋这个事儿，他们可不知道今天是白五爷死的6周年。他们凑齐20多人起身行赶奔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呢，正在白五爷的坟地遇上了母子二人呢、并太岁张华，这才要动手行凶。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并太岁张华领着20几个土匪来到五爷的坟地，他一看这干什么呢？香烟缭绕，有女人的哭声，这也有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一打听，这才知道，哎呦，冤家路窄，我省着赶奔白家岗他们家了，在这儿遇上了，我就下家伙得了。呼啦，20几个人把坟地给包围了。

0: 是我，
1: 对，
0: 正是张三爷。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白福吧？白玉堂身边那个奴才。好嘞，今儿个该算总账的时候了。你也不是个东西，今天知道三爷干什么来吗？要报当年之仇。我俩哥哥死算白死了，没那么便宜。爷爷今天来要给老白家挖苗断根，刨了白玉堂的坟。他这一吵吵一喊，白府的人把家伙都吵起来了。那白府准知道有理讲不通，唰把外衣闪掉，一伸手抄过一条棍子来。但他这棍子是木棒，怎么能打得过张华呢？几个回合，再看这木棍成了擀面杖了，让你血成了好几轱辘。不但这样，白福身上也受了伤了，肩头、大腿上、屁股蛋子上、脑门上，让这刀尖子划了好几条口子。就这样，白福犹自死战。这时候把吴奶奶可吓坏了，也忘了哭了，跟丫鬟婆子缩作一团，干着急伸不上手啊。这样会武术呢就好办了，他不会呀。围观的老百姓有的跑回家去了，哎，真有的不错，撒脚跑到巡检司送信儿去了，给报官呢。可里边正打着的时候，白云瑞在外头回来了，因为他嫌他母亲哭起来没完，在旁边听着闹心，他出了坟地到山根底下溜达去了。估摸着这阵儿啊，娘可能哭过劲儿了，劝说劝说回家得了。等他翻回来一看，呀，这怎么回事？一看老哥哥白福浑身是血，跟一个人正打着呢，母亲都要吓死了。白瑞可急了，大喊一声，飞身行跳进坟地，一哈腰捡起一把单刀来，直奔病太岁张华。白福，你给我闪闪，把他交给我。白福一想，我的少爷哟，你怎么不躲开呀？他就是冲你下家伙的，你这不送到门上来了吗？少爷你别管，你把他交给我，你躲开吧，你都受伤了，交给你什么呢？白云瑞过来是大战张华。张华一看过来个小孩，跟银娃娃似的，别看个头不小，怎么说从五官也看出是小孩来，瞅这模样活脱白玉堂，他就知道是谁了。孽种，你叫什么名？白云瑞。呵，真有你爹爹风度，小兔崽子，父债子偿，今天我非剁了你不可。大战云瑞，你看白云瑞这个能耐是跟白福学的，白福要不行，他怎么能行得了呢？跟病太岁张华打到20多个回合，白云瑞就不行了，也冒了汗了，眼也花了，刀也不好使了。可是正在这危机的关头，巡检司的马队赶到了，有人给报了官了。这个巡检司专门负责保卫老白家安全的，他是本地面知府衙门派到这儿的，而且这几十名当兵的都经验丰富，听说是老白家出了事儿了，风雷电掣一般就赶到坟地。巡检司大老爷姓陈，人送外号叫陈大刀，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挺勇敢。率领军兵赶到现场，吩咐一声：“别让群贼跑了，抓！”病太岁张华一看不好，怎么说是贼人胆虚呀、啊？他一看官人来了，打长了非吃亏不可，打了一声呼哨，率领群贼是逃之夭夭。这陈大刀赶进坟地，也算围算给解了。可是一样，吴奶奶下了一场病，白云瑞还昏厥不醒。贼也走了。

刀也掉地下了，哎呦一声躺到坟地，什么也不清楚了，可能是惊吓和劳累过度。等军兵把吴奶奶护送到家里，把白云瑞白公子也抬回来，这场风波才结束。陈德老爷禀明知县衙门，知县悬赏严拿缉捕凶犯，哪儿找去？那一跑就没地方找去了。只有强调一样，加紧防备，以防再出这种事情。这个本地的官员他也害怕呀，如果吴奶奶笔尖一逛荡，给皇上写封信，把这事儿说一说，他们就犯了失察的罪名啊。往轻处说得受处分，往重说饭碗都得砸了。但是吴奶奶能那么做吗？对人家还非常感谢，跟本地文武衙门处的关系也相当好。别的事儿都完了，唯独白云瑞自从那一天病倒是一病不起呀。这孩子就像疯了似的，动不动就说梦话，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吴奶奶就这么一个宝贝心肝，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啊？把附近的名医全请来了，什么这个半仙儿，那个胡阿陀，这个名医，那个神仙，请来能有三五十位吧，也给号了脉了，也给用了药了，但是全然无效。不但无效，白云瑞的病是越来越重，眼看这孩子这命保不住了，大夫们急得一筹莫展。吴奶奶用眼泪洗脸，说怎么办呢？赶紧写了封信送到开封府，面呈当今天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吴奶奶是一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皇上封的四品阴生，那属国家培养啊。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皇上说能行吗？仁宗见着这封信之后大惊失色，哎呀，忠良的后人闹了重病了，朕岂能袖手不管呢？马上传旨把太医院两个最著名的大夫找来了，一个姓张，一个姓王，这两个人经常给皇上和皇后看病的。当时仁宗交代，你们带着仆人立刻起身赶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给白云瑞看病，你们记住啊，一定得看好，倘若白云瑞好了回来有功，如果白云瑞病不好或者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别活着见我。一抖袍袖退了殿了。张王二位立刻坐着骡车像飞一样赶奔浙江。简短接说，这一路之上受那罪就别提了。等到了老白家府门外，车子停住，俩大夫下来，仆人一打招呼，吴奶奶亲自接出来了。两位先生给吴奶奶见过礼，说明来意。吴奶奶点点头，眼望着东京汴梁跪倒谢恩，这是皇上的恩典呐、啊。把两位太医接进去，先茶后酒在这款待。俩大夫一摆手，夫人呢不必了，咱们都是自家人，我们来是为给公子看病的，先到病房吧。吴奶奶点头，连白福都陪着进了病房，两位大夫轮流诊脉，等诊完之后两个人一商量交流看法，发现白云瑞有病主要从气上得的，这孩子气性太大。问吴奶奶怎么得的病，吴奶奶把坟地的事情一讲，哦，两个人明白了，这就更证明我们诊断的不错。要想给他治好，首先得理气，气顺了，身体自然就康复了。他们提起笔来，马上开了个药方，开完了派人到县城里去抓药。
简短解说。

药抓来了，煎好了，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轻轻给他灌下去。等灌完了，俩大夫长出一口气。吴奶奶把他们接进前厅，洗洗手，洗洗脸，这才落座休息。吴奶奶就问病情，俩大夫讲说一遍，夫人放心，公子不会有大事儿。三五副药之后，一定能康复。吴奶奶这才放心呐，因为两个大夫又不能即刻回京，这才给他们准备住处。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一看白云瑞啊，见点好，怎么把眼睁开了？不过从眼神上看，有点发痴呆。吴奶奶就问云瑞：“云瑞，你看看谁在你身边呢？你认识不认识我是谁？”白云瑞瞪着眼睛，不认识他娘。你说这玩意儿严重不严重？就这样，张李二位御医一直守候到床边，守了一夜呀。连着吃了两副药，不见功效。不但不见功效，转过天来发现白云瑞病情还加剧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面如黄千纸，唇似电液青，手脚都凉了。两位太医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娘哎，这要给白公子看不好病，咱就别回东京了。皇上说得清楚，别活着见他，言外之意咱就得死了。哎呀，都拉家带口的，真格的为看病把命都搭上吗？这玩意儿也真怪事儿，我们用这种药百灵百验呢，怎么就治不好他的病呢？把俩大夫急得直掉眼泪。到中午的时分，白云瑞更加剧了，就有心口窝一点热气儿，剩下手脚全凉了，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吴奶奶哇一声哭出来了，完了，这算没劲了，命该如此啊！告诉白福，赶紧给你家公子准备后事。这俩大夫也没闲着，都把毒药准备好了，那儿一咽气，我们就服毒陪着一块儿死。敢抗旨不遵吗？白府就乱成一套了，上上下下的仆人没有不掉眼泪的，一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偏赶这时候，门前来个和尚，这和尚有点疯疯癫癫的，手里拎着个大木鲁鱼，好像菜墩子那么大，完全是浑铁凝钢制造的。木鲁鱼上头有一挂铁链子，在手腕子上盘着。再看这和尚，满脸脂泥，身穿破僧衣，身后背个葫芦，来到白府门外，把这大铁木鲁鱼往这一放，盘膝打坐，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拿出铁木鱼锤来，就敲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白家岗是个大镇店呢，老白家府里出事都知道，围观的老百姓就有好几百，小孩们往前挤，一看这和尚真有意思，这要干什么呢？门上的家人赶紧禀报总管白福，白福就一皱眉，这纯粹是起哄天地。眼看少爷没气儿了，你画什么冤呢？你画个屁呢！白福怒气冲冲出来了，一看更有气儿了，哪有堵着门口往这一坐的，招这么些人？要说白福这人呢，脾气挺好。今儿个有点例外，白福指这和尚的鼻子：“和尚，你找死你啊！滚，远点滚！我告诉你，老白家净做好事了。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

0: 遇上你们出家人格外恩待，但是没得好结果，我们少爷都要死，积德有什么好处？从今以后我们要缺德，不花这份冤孽钱，你赶紧闪开，不然的话我通知有司衙门把你抓起来问罪。白福暴跳如雷呀，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这个疯和尚一乐，施主，你我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何必出口伤人呢？你看看，你们白吉港这么大的地方，四五百户，贫僧不到别人家，专到白府门外，这不是有缘分吗？嗯，你说这话可太不对了。怎么方才我听说你们少爷要死，这贫僧就不明白了。他现在年纪轻轻，正在血气方刚之时，怎么能死呢？白夫一听这气儿更大了，你说怎么该死呢？人吃五谷杂粮，有不闹病的吗？难道年轻的就不能死吗？真是岂有此理。和尚也没生气，我说您是不是叫白福啊？啊，是怎么的？总管，你不必发火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也要冷静。贫僧有一要求，请你转告五夫人，就说贫僧要求见于他。啊，你还想见我们夫人？哎呀，你这话怎么说来的？你不就是要钱吗？钱不给，见夫人也白扯。再说夫人心如火烧，根本没工夫搭理你。哎，只要夫人见见我，我保你家少爷平安无事。别看贫僧穿的破，我是专治百病，有起死回生之能。哎呀，这阵白福啊，这脑袋就凉快一点了。他一想，这和尚说的也许不是瞎话。你别小瞧这种人，当年我跟五爷闯荡江湖，遇上很多世外高人都是出家的。难道这是个怪人？再者说，有病乱投医，万一他要能给治好呢？想到这儿，白福这模样就变了。哎，我说老师傅，方才啊，我确实说话有点不对头，但是您应该理解，因为我们少爷眼看要咽气，我这心情不好。方才您这一说，哎，我才听明白，您不是要钱，您是为给看病。哎，正是，那太好了。哎呀，怪我不对，您多加原谅。我跟你禀报一声，不知道夫人能见不能见，您稍后片刻。多谢多谢。和尚等着白福到里边了，跟吴奶奶一说，吴奶奶哭得跟泪人一样。听说有人能治他儿子的病，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吴奶奶吩咐一声，请，快请进来，千万不要得罪。白福领命出去，冲和尚一抱拳，师父，我们吴奶奶有请，您到里边说话吧。哎，这就对了。老和尚站起来，拎着铁木的鱼迈步进了白府。等到待客厅落座之后，吴奶奶领着丫鬟婆子来了，一看这和尚岁数可不小了，满脸渍泥，衣服不整，光着脚丫子，穿着草鞋，可见这和尚手里头不富裕啊。另外一瞅，这和尚身上还背着个破兜子，补丁摞着补丁，鼓鼓囊囊，也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吴奶奶这个人非常慈祥，对待出家人另眼看待，尤其丈夫死了之后，她一心向佛，向老天祈祷，保佑自己的丈夫早登天界。就这样呢，对出家人更格外的尊重。他跟白福可不一样，不管心多难过，见着面头脑也是冷静的。 吴奶奶过来给这和尚行了礼，和尚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分宾主落座。这和尚偷眼瞅瞅吴奶奶，暗自点了点头，罢了，不愧是名门闺秀，果然知礼，跟那下边的人大不相同啊。夫人，贫僧此次来到贵府，非为别故，听说公子有恙，特来看病。大师父大慈大悲，既然有此心意，我是感恩不尽，但不知大师父怎样看法。劳驾，贫僧先到病房观看，请。让白夫陪着进病房了。等这和尚进了病室，先把眼光落到白云瑞脸上。大夫讲究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儿，他先围这床转了一圈，看看白云瑞的气色，然后往椅子上一坐，在这儿给号脉。和尚闭着眼睛。就这时候呢，两位御医大夫就问白福总管，这在哪儿请的？白福说主动上门，自己找来的，要给我们少爷看病。哪儿的不知道，还没来得及问呢。嘿呀，俩大夫把嘴一撇，我们两个人是御医呀，祖传的医术，能给皇上和娘娘看病，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了，连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好，你一个穷和尚就能看得好吗？看来这是江湖上的人指着蒙人骗饭的货呀，真可发一笑。但是请来了就在旁边看看呗，还希望他能治好，你要能给治好了，我们俩这条命也就保住了，这包毒药就先不喝。屋里的非常静，能有很长时间，脉耗完了，和尚站起身来，转身往外就走，白夫陪着又到了客厅，那俩大夫为了听听结果也跟来了。白夫先给满了杯茶，哎，大师傅您辛苦了，请问我们少爷这病有希望吗？
1: 阿弥陀佛，
0: 总管放心，麻烦你把五夫人请来，贫僧有话要讲。好好，您等会儿，到内宅把五奶奶请来了。五奶奶是个女人，能说老陪着吗？有事露面，没事先躲到后边去。等这次请出来，五奶奶就问了，我儿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不知有救没有。吉人天相，病是不轻，但是没关系，贫僧料识小计，准保能叫他起死复生。真的，师父您真是活神仙，真是罗汉。
1: 哎，这我可不敢担。这样吧，也不用去抓药，我这兜子里有现成的成药。说着话把那破兜子拽在眼前，伸手一划了，药瓶子药罐子小葫芦，方的圆的扁的小盒，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这和尚在桌子上摆了一桌，挨样挑，最后拿起了一个小瓷瓶，这瓷瓶是白玉的，瞅着光滑可爱。和尚把这瓷瓶盖拧开，让白福准备了一张白纸，干净的倒出九粒丹药。两位太医凑过来低头一看，这药丸就像小米粒大小，粉红色的，你别看不大，往外一倒是清香扑鼻，走五官通七窍，让人精神顿时就爽朗起来了。耶，心说这什么玩意儿。和尚倒完之后交给白福， 你拿到病室

撬开你家公子的嘴给他灌下去，这叫起死回生丹呐、啊！掌灯以前，我让你家少爷下地。大伙儿一听他吹得乌丢乌丢的，能吗？但是试试呗。白福高高兴兴到病室，按着和尚的指示，把药灌下去了。灌完之后，把被子给盖好，帐帘撂下来，人们都在屋里静静的守候。吴奶奶不便进屋，就在窗根外头准备把椅子，丫鬟婆子在这陪着，也在这听信儿。时间真难熬啊，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屋里长起了银灯啊。哎，刚点灯时间不大，就听白云瑞这只床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有动静，呼啦，人们全站起来，连吴奶奶在外边也进了屋了。白福，快看看怎么样。白福把帐帘撩开一看，白云瑞翻身呢，表情依然是挺痛苦。和尚也站起来，快准备痰桶，他要吐。痰桶准备了，白福和仆人们扶着，就见白云瑞一张嘴，哇哇，连着吐出几口绿水呀、啊，然后再躺下，鼻子眼也哼出来了、鼻子刺儿一扇呼，把眼睁开了。和尚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千里有缘来相会，贵人赶快睁眼。

0: 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海洋食物的需求与日俱增，但现实情况是许多海洋资源面临枯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马是日思夜想，每天睡觉都是与波龙、大黄鱼、小黄鱼、三文鱼等等的海洋食品魂牵梦绕。那么能不能像在草原放牧那样在海里放牧呢？老马开始了调查。其实大海曾经是个天然牧场，比如我国的四大渔场，在这里海水清澈透明，海中鱼虾蟹贝结伴而戏，水中绿藻茂盛，水草摇曳，珊瑚海葵百花盛开，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生态场景。但是由于过去竭泽而渔式的过度捕捞，忽视环境的粗放式养殖，加之沿海城市建设与工业开发的影响，沿海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不仅导致海洋经济生物资源严重衰退，部分鱼类甚至濒临灭绝。一些海域还出现富营养化，造成鱼贝类因缺氧大量死亡，更有水域呈现出荒漠化趋势，生物种类和数量锐减，形成类似陆地荒漠的海洋荒漠化现象。所以建设海洋牧场十分重要。海洋牧场建成后，海洋生态环境能够得以修复，不仅能为鱼虾贝蟹等水生生物打造躲避天敌的栖息地，还能通过恢复海域食物网，让它们获得充足饵料和安全的繁殖场所，进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此外，海洋牧场还能增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的功能。根据联合国蓝碳报告，地球上超过一半，也就是55%的生物碳或绿色碳捕获，由浮游生物、细菌、海藻、岩礁植物和红树林等海洋生物完成，而保护和恢复这些生物资源正是海洋牧场建设中的重要目标。此外，海洋牧场不但能给我们提供可食用的水产品，还可以给我们的业余生活创造许多空间。钓鱼佬们可以体验海钓，游客可以感受渔家生活，观赏水下的缤纷生物和植物。那么随着海上休闲、观光、海洋科普、探秘、海上文化传播等产业发展起来，新渔村的建设加速，渔民的收入也能有所增加。你可能想不到，市场上许多活蹦乱跳的鱼虾、肉质紧实的海参、软糯鲜甜的海胆，早已不是靠传统方式养殖或捕捞上来的，而是在人类精心打造的海洋牧场里放牧得来的。作为一种全新的渔业模式，我国的海洋牧场正在成为蓝色国土上的新粮仓。后话，养鱼要先养水，好水才能出好鱼。海洋牧场建设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建设过程是环环相扣，而每个环节都有许多关键技术需要突破。一是海洋生物栖息地的构造，比如人工鱼礁材料筛选技术，在海里给生物们建造舒适美观、材料适宜、坚固耐用的房子，构建和谐小区，让不同品种的水生生物共同生活。二是海洋牧场生物增殖放流技术，并不是所有的鱼虾贝藻都能够被放进海里，需要研发出最适合放流的品种。三是增殖物种驯化控制技术，把凤引进来怎样留得住、养得好，让其在牧场中生儿育女、茁壮成长，逃避敌人并获得丰富的食物，这些都是海洋牧场建设中最重要的。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呢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所以欢迎好朋友们每天的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或者是最近又学唱了什么样的新段子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展示。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 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积累的这些经验方法，遇到的困惑、遇到的难题，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进行的一些互动方法，同时在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期待着好朋友们的关注和参与。现在呢也是暑假了，所以家里的宝贝们也有时间来唱一唱咱的家乡戏了，对不对？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孩子们也多一个展示的平台，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了，期待的同时也要把好听的唱段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也能够每天听得开心。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0: 这是曲筱绡家。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

0: 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每天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您遇到怎样的困惑，比如说这个腔弯怎么唱才巧，或者是在气息的训练方面自己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会针对大家所关心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进行现场教学。所以信息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直接发送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喜欢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刚刚听了有2分多钟的时间，不知道这位戏迷朋友的演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给到这位杨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杨老师更好地唱出这一段《秦香莲》当中的唱段。给这位老师呢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运用气息的时候尽量沉下去，感觉你的这个声音都在胸腔这一部分，所以声音的稳定性不太好，气息这一块可以再多加训练一些。

啊，同时呢，我们要注重的是在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鼻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要形成的是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这样的一个演唱特点。对于大家伙来说，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唱咱们的豫剧崔派唱腔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也为我们的杨老师来点个赞啊，也是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已经非常的不错了，也是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参与节目，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记得之前在采访张宝英老师的时候，他就说到，想要唱好崔派唱腔，就要把握住崔派的味儿。你会发现，他没有很多的高音，他更多的是用琴来打动观众。对于各位来说，您在演唱崔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六、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小同学啊，今年7岁，硕硕，今天他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硕硕小同学啊，今年7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唱段，别看人家年龄小，唱起来也是非常的自信，对不对？而且他的完成度非常的高，2分多钟的唱段一气呵成，视频拍起来呢动作表演也非常的大方，但可能因为年纪小，所以对于唱段的整个理解还是有待加强的。我相信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随着这个基本功的训练，他也会越唱越好，也给我们的这位小同学来点赞啊。那么对于您家里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给自己的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像这位同学一样，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林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是不是感觉到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真挚打动我们，两分多钟的唱腔就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了整出戏的情境当中。对于我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用情唱出来，我们的眼前呢就要有那样的一种画面感。在学戏的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的同时可以分享交流，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段唱呢也特别适合参与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三分钟之内就能很好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啊，要用情，同时表演也可以融入到这一段两分多钟的唱腔里面。这段戏您如果会唱的话，也是鼓励大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上一段豫剧马派唱腔，这是通过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周口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气不愤，他要与

0: 校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

0: 挑战。
1: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可以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向着它去努力去加油。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录一段短视频，即便不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十天之后同样的一段唱腔你再录一遍，两个进行一个对比，就会发现自己在气息啊，在唱功的稳定度方面都是有一定提升的。这就源于每天我们对于基本功训练的一个坚持。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一方面呢就是可以感受一下打擂所带给自己的一种体验，同时呢也可以有一个记录我们学戏的一个过程。大家闲暇之余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咱们戏迷朋友们所发送过来的好声音啊，这是一位刘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石玉卓当中的唱段。

这里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了石玉琢当中的唱段。好朋友们，您在听完之后会给出怎样的建议或是意见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段戏啊不好唱，一方面呢要把人物的这种情绪状态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表演呈现出来，而剧中呢有很多这个笑啊也是需要我们表现出来的，对不对？而我们在里面的笑就要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进行一种笑，笑的自然，要笑的贴合这样的一个人物。这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就要尤为注意的地方。就像我们在跟自己身边的好朋友聊天的时候，你讲了一件特别让自己开心的事儿，你跟他把这个笑话说给他听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笑，笑得很自然，对吧？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剧中的这种笑也要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不是说很刻意的很夸张的去诠释，这样就是另外的一种感觉了，没有办法和我们的唱段和人物贴合在一起。这对于戏迷朋友们来说，在学戏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总结了一些方法呢？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艳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的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还会集中的为大家来进行展播。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这一段《健儿等一个个》。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